0: 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科主任张守林教授做客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出诊时间是周二周四周五上午在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红旗院区，周三上午呢在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出诊。那么具体时间其实可以登录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官网来进行查询就可以了。现在呢，张守林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张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好，首先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啊。是不是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的这个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呢真是越来越高了。那从不完全统计呢，现在发病率呢在我们国家可以达到13.3%。那按照我们国家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那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个尿酸性肾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啊能达到了1亿人。而且呢这些人现在来看呢发病率呢还是有逐渐增高的趋势，而且年龄是趋年轻化的。那我在门诊曾经看到过最小的这个小孩才10几岁，这个就胖胖的，血尿酸非常高，达到了600-700。这样看起来啊，从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来看，未来呢他可能这个孩子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啊就是这些问题啊就让我感觉到真的是很心痛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的广大群众认真的聊一聊啊，从各个方面来做一个预防和知识的普及。
1: 明白了哈。那说到了高尿酸血症哈，什么是高尿酸血症呢？
2: 高尿酸血症啊，它就是说身体内或者血液当中我们化验出来的这个血尿酸增高超过了一个正常的界限。那一般来说男性病人呢高于420微摩尔每升，那女性病人呢高于360微摩尔升呢就叫做高尿酸血症了。
1: 是这样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科主任张守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出诊时间啊是周二周四周五上午在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红旗街院区，周三上午呢是在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出诊。如果说你有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方面的这个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非常的简单哈，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可以哈，可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打字留言，都可以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今天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题目，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啊。首先来看第一个病例是王先生，尿酸是678毫摩尔每升了啊，已经有痛风病史20年了，目前肌酐是145毫摩尔每升，他建议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治疗，那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这样的病人呢由于这个长期的高尿酸已经引起了肾脏的一个损害，那么肾功能受损了，肾小球的滤过率呢也下降了，那这样的病人在治疗上除了我们要对血尿酸进行控制进行治疗之外呢，那么还是应该针对他的肾脏损害进行治疗。那么这个治疗可以呢是服用一些中成药，也可以是采用中药的跟辩证治疗，也就是医生根据他的症状舌苔和脉象出具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样从整体上调控，那么既要把血尿酸降下来，同时也要让肾

0: 恢复到正常啊，这的治疗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
1: 整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哈。
0: 是的
1: 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张主任医者仁心，医术高明啊，这应该是哪位患者啊？也感谢您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哈。这是王先生的这个情况，再来看一下李女士，李女士的问题是她先生和她的公公都有这个痛风啊，现在很焦虑，说她的儿子会不会也有呢？
0: 啊，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尿酸妊娠病呢，从发病原因上来看啊，整体来说它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也就是说高尿酸血症它本身是一个代谢性的问题，它呢长期升高以后会引发肾脏的损害，这叫做尿酸妊娠病，但它根本前提呢还是由于血尿酸升高是作为一个前提。那血尿酸升高这个疾病本身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而且还有家族聚集性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位女士她的担心是很正常的。那有可能她的儿子那么遗传了她爸爸和爷爷的体质，那么她有可能会发病的。
1: 对，有这种可能哈。
0: 是的。
1: 那对于这位朋友这种情况，他担心孩子可能会有，他能不能提前进行一些预防呢？
0: 可以的。
1: 嗯。
0: 首先呢，应该是让这个孩子先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有没有血尿酸升高，那么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血尿酸升高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在生活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预防，主要包括像对孩子的饮食应该注意，一些高嘌呤的东西尽量少吃。那么另外呢，要让这样的孩子呢经常锻炼，那么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经常运动啊，多饮水呀，那么促进尿酸的排泄，防止这个尿酸在体内蓄积以后出现问题。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哈。我们可以把它都理解为是因为这个尿酸高所引发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啊，可以这样理解哈。那么这个高尿酸血症尿酸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代谢出现了问题，该排的没排出去，然后在身体里积存了，所以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呢？
0: 从这个高尿酸血症发生的原因来说啊，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这个血尿酸这个东西在身体里面生成的过多，就是我们正常代谢的可能就是假如有两个人，甲和乙，甲这位同志呢他就是体内产生的过多，他过高的产生了这个高尿酸的这个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乙同志呢他可能就是体内的这个尿酸这个嘌呤类的物质呢在体内呢生成的，它并不生成的是正常的，但是它排泄的减少了，那么也会造成血液当中的血尿酸水平升高。所以整体来说血尿酸升高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成过多，另外一个就是排泄过少。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那么就是受外界的干扰，外界的干扰像常见的就是一些药物，比如说像我们常吃的小剂量的水杨酸类的，像这个阿司匹林这类的药物，还有呢像一些利尿药，像赛琴类的利尿药，比如说速尿片啊，双氢喹尿酞啊，那么这类药物也是会引起体内的嘌呤呢产生过多，形成一个高尿酸血症。另外啊，还有一些疾病也会产生这个血尿酸过高，那么最常见的呢像血液系统的疾病，像白血病，还有一些肿瘤类的疾病，或者是说在肿瘤类的疾病在放疗化疗期间，由于肿瘤大量的分解以后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个嘌呤的物质过多，形成这个血尿酸过高。所以产生的原因应该是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的。
1: 好，我们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集训一个月以后呢尿酸是700了啊，需要吃药吗？
0: 这么高的尿酸还是需要来吃药的。但是在吃药之前还是应该做一个检查，看一看他的这个血尿酸升高是由于体内产生的过多，还是由于在肾脏排泄的过少造成的。所以根据不同的原因来选择不同的药物来治疗，这样是比较好的。
1: 明白哈。你看我们知道痛风呢它可能会有一种所谓的叫痛风石，像石头一样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尿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呢？我们认

0: 我肉眼能看得到吗？啊，
1: 你是能可见的是尿酸，就是这个尿酸盐的这个结晶在体内堆积以后，它形成的这个对人体造成的这个这种关节性的像结节，类似于结节这种东西，
0: 嗯，
1: 你痛风石这种东西你是可以看到的，
0: 嗯，
1: 其他的是见不到的，
0: 明白。
1: 但是呢，当这个嘌呤那类的物质啊，这个尿酸盐这个结晶在关节腔啊，在尤其是大拇指、脚趾的大拇指，手指的关节、指指关节，有的呢在肘关节和膝关节，那么它沉积以后，那么可以形成这个痛风石。那个这个痛风石，这个大小啊，有的病人是很小的，有的病人呢可能是一两个，有的呢可能小的逐渐融合会形成一个大的，那么整个指关节啊都可以变形，这时候就是肉眼可见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关节的这个屈伸运动的，同时呢这些同时啊这些痛风石它也不仅仅是不美观，也会损伤我们的关节的骨骼，造成一些蚀骨性的一个损害。那么另外呢，就是还可见的，有一部分是可见的，是在超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肾脏里面有一些尿酸盐的结晶，这也是可见的。
0: 明白了哈。那尿酸高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呢？就是疼吗？
1: 尿酸高其实当它没有沉积到关节的时候，一般来情况下是没有什么任何反应的。当这个尿酸盐的结晶它沉积到关节的时候，引起这种关节的炎症反应，关节疼、红、肿、疼，这个时候一般我们的这个病人呢才会发现，否则的话不容易发现。
0: 明白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张教授这么忙还有时间直播，真佩服。我们这么忙，
1: 谢谢，
0: 我们要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公益的科普哈，把健康的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嘛，张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血尿2398。血尿2398是啥意思呢？他说女63需要干预吗？日常注意什么？
1: 那就是在尿常规当中发现了这个红细胞增多，那么红细胞增多，对于一个60多岁的这样的，可以说是老人家了。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血尿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建议呢，最好是首先做一个血尿定位。到医院做一个血尿定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红细胞的形态，就是所说的这个血尿，看看它这个红细胞的形态到底是不是一个畸形的。如果红细胞的畸形率超过了70%，我们认为这个红细胞是来源于肾小球，那么它这个血尿就应该考虑是慢性肾炎引起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红细胞的均匀型的血尿，那么大于这个移型的这个血尿，那么也就是说均匀型血尿可能占到70%，那么它这个红细胞血尿产生的原因有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有没有肿瘤，也会引起这个血尿的。所以我们鉴别这个血尿，第一步要鉴别血尿的来源是在哪儿，很重要。因为现在临床上啊，在我们肾病科到我们这儿来看，因为这个血尿来看医生的病人是很多的，尤其是老人家，他关注的最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肾炎，但其实呢，这样的病人一点症状也没有，反复血尿，而且量呢也会很大，很多病人呢其实是泌尿系统的肿瘤造成的。那么另外呢，泌尿系统的结石也会引起这个尿中出现血尿，红细胞增多，所以一定要看看原因。那么除了做血尿定位之外呢，那么我建议这个病人呢一定要再做一个泌尿系统的超声或者是 CT， 看看有没有结石，有没有肿瘤，有没有炎症，那么找一找具体的原因，然后再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治疗的有针对性强，治疗效果才会提高。
0: 明白哈。刚刚说血尿两才是打错字了，又补充了一下说是血尿酸这个专家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啊。
1: 那刚才他说的是血尿酸是吧？
0: 对，血尿酸398，女63需要干预吗？日常注意什么？

0: 么，
1: 哦，
0: 他又重新补充了一条
1: 啊。那对于女性病人来说，血尿酸398确实是略微高了一点，
0: 嗯，
1: 那略微高一点呢，如果啊，我建议再查一下尿常规，做个肾脏彩超，看看尿常规里有没有改变，另外一个肾脏彩超有没有尿酸盐结晶的出现啊，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我建议这个病人还是以生活方式的调整为主，那么包括我们尽量控制一些低嘌呤物质的摄入，同时呢多饮水多运动，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做生活的调理就可以。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张老师是我们基层医生的偶像和榜样啊。
1: 谢谢。
0: 嗯，这位朋友说好久不见，非常想念，应该是你的一位朋友哈。
1: 是的
0: 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哈。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说您好张教授，尿酸高会影响到血压吗？
1: 血尿酸增高是会影响到血压的，因为血尿酸它对人体的损害啊，包括几个方面，除了可以影响到肾脏，在体内沉积形成结石之外，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对人体的影响，那么就是它损害人体血管内的内皮细胞，这样呢很容易引起血压升高。也就是说，它血尿酸增高，它既可以影响高血压，加速动脉硬化，所以它这个它们俩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高血压和血尿酸增高之间不是有必然联系的，血尿酸升高会引起血压升高。
0: 嗯，
1: 会的。
0: 嗯，好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腰痛啊和这个脚肿了，是不是我们的肾在报警呢？
1: 是的。嗯，因为中医说腰为肾之府嘛，也就是说这个腰啊，它呢是肾脏寄居的一个像房子一样，它只不过是肾脏寄居的一个外壳，所以当有出现腰疼的时候，当肾脏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会影响到它这个外腑，所以会出现腰部酸楚不适，这是其中的一个信号。但是反过来说，腰疼不一定完全是肾脏的问题啊，所以呢，腰疼出现腰疼的时候，那么注意查一下肾脏，这是对的。
0: 嗯，
1: 那么另外呢，从中医的角度讲，肾脏呢，它是一个调节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它调节水液代谢的这个功能就会失常，也就出现了问题，出现紊乱，所以呢，那么肾就会出现下肢啊，甚至于全身都会浮肿，所以可以说浮肿是肾脏有问题的一个外在的临床表现。而且从细的角度讲呢，那肾脏本身它就是一个排泄尿液的器官，为人体排泄多余的水分，所以肾脏一旦出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它自然的，那么水分在体内就会过多的储留，就会浮肿的。
0: 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男40岁，尿酸高10余年了，500到600，近3年呢是口服非布司他降至400多，现在肌酐是117，无痛风，血压血糖血脂正常啊，下一步该怎么样检查治疗？
1: 40岁的男性病人，那么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的体重是多少。那么按照年龄来算呢，那么40岁左右，他的血肌酐应该在9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血肌酐超过了100以上，那么这个还是偏高的。那么既然是这位朋友呢，他没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问题，那么单纯就是血尿酸增高的话，应该考虑到是由于长期的血尿酸增高引起了肾脏的损害。那么从治疗上，那就是除了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注意低嘌呤饮食，增加运动啊，一方面可以减少尿酸的生成，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增加运动、多饮水，促进尿酸的排泄，同时呢，也应该吃一些药物来调节体内的这个一些像嘌呤类物质的这个增多对肾脏的损害，同时呢，也服用一些中药，可以是中成药，像肾衰宁。像尿毒清这一类的，那么这些中成药呢，还有像海坤肾喜这一类的，那么可。

0: 可以促进改善肾脏的这个循环，那么促进这个毒素的排出，从而呢改善这个肾脏的功能，从这几个方面来治疗吧。
1: 嗯，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的肾脏病哈。那这个高尿酸血症都有哪些危害呢？
0: 高尿酸血症对人体的危害是全身性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对肾脏的损害。
1: 嗯，
0: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要交流的一个主要问题嘛。它对肾脏的损害呢主要是这些尿酸的这个这个尿酸的这个结晶。它呢尿酸盐的结晶它会沉积在这个肾脏，像肾小管，损伤肾小管，那么在肾脏里面可以形成结石，这是第一个损害。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也可以引起肾间质的改变，从而引发肾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尿酸性的肾病。同时呢对肾脏的损害还表现为可以出现血尿和蛋白尿，但是这种蛋白尿一般来说这个蛋白尿的量比较小，一般都是小于一颗以内的。那么这类的损害时间久了以后呢，可以造成肾功能逐渐的下降。那么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也见到了一些病例啊，那么严重的这样的病人同样也可以造成尿毒症进入透析啊。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主题，要普及相关的知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有一些朋友啊，因为长期血尿酸升高，那么进入到透析阶段，真的觉得非常的痛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就是对关节的损害。这个尿酸盐的这个结晶，那么沉积在关节，人体的关节上，尤其像大脚趾啊，还有手指的关节，还有呢膝关节和肘关节，那么会引起呢这个痛风性的关节炎。那么这些尿酸盐的这个结晶沉积久了呢，还会形成这个痛风石。那么这些痛风石会损害骨骼，那么会引起人体的运动功能下降，所以这种生活的这质量也会明显的减低，这是对关节的损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还会和心血管疾病引发心血管疾病加速。那长期的这个高尿酸，它呢是影响到人体的这个血管的内皮功能的。所以呢一方面呢它可以引发人呢逐渐会出现血压增高，另外一方面啊，那它就是可以引起加速动脉硬化，那么加速动脉硬化以后呢，那么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所以目前很多专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高尿酸血症它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这是第三方面的一个对人体的损害。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它可以引起人体代谢失常。我们常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在临床上我们见到的呢，往往是这个人不仅仅是血尿酸升高，往往会伴有什么呢？伴有同时高血压、高血脂、肥胖啊，这样的人啊，这几高都在一起的这样的人比较多见。但是呢往往啊，就是说这种三高啊，应该说四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一个高尿酸，这种四高同时见的这种病人，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高尿酸可以引发这个高血糖和脂代谢异常，还可以引起高血压的。甚至于呢可以使病人呢发生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说有一些血糖高的病人伴有血尿酸增高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往往是这个胰岛素用着用着就不好使了，用着用着量就大了，这就是由于长期的血尿酸升高导致人体出现了胰岛素抵抗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一方面呢，长期的血尿酸升高它会影响到人的神经系统的，可以使人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所以说整体来说，高尿酸血症对人体的多个系统都有损害，对人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严重性啊，非常的迫切啊。如果说诊断了是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积极的配合治疗。
0: 是的
1: 这个疾病是可以逆转的是吗？
0: 在

0: 是可以的，在早期我是可以逆转的啊，最起码是可以控制的。
1: 嗯，可以控制。那它可以和我们的人体来进行一个伴随，你可以，它只要它不犯。
0: 如果啊，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能在生活方式上，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再加上一定的药物治疗，那么保持一个血尿酸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那么他的肾脏损害发展的也不会太快，那么各个系统啊，尤其对动脉硬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也会放缓。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早发现、早期治疗，那么是可以延缓这个器官的损害的。
1: 嗯，好，那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哈。说到这个期交流主题的话，那我有这个问题想要请教张老师哈，就是如何诊断这个尿酸性的肾病呢？
0: 尿酸性的肾病啊，它的诊断是依靠化验来诊断的。那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化验一下这个尿常规，尿常规当中有没有蛋白，有没有潜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看一看肾功能是否发生改变，也就是抽血化验血肌酐，血尿酸升高是有没有升高，同时是否伴有肌酐尿素氮升高。那么另外呢，也要看一下，再做个超声，看一下在超声里面有没有尿酸盐结晶啊沉积在肾脏。那么所有的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个病人既有血尿酸升高，同时还伴有肌酐尿素氮升高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会考虑到是不是尿酸性肾病，但是前提一定要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肾脏病。在能够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肾脏病的基础之上，就应该考虑到是尿酸性肾病了。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可以在直播间里进行留言。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张老师，我老父亲是83岁，肾功呢是轻度改变，血尿酸是460多，然后是右脚趾有痛风时疼，有心脏基础疾病，担心呢菲布斯他心血，担心这个药吧可能对身体有啥不好的哈，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时候该吃点什么好。
0: 确实菲布斯他在使用的时候应该小心到病人的心血管的一个问题但是老人家既然是我看肌酐是多少来的，
1: 我们看一下啊，血尿酸是460多83岁，然后是83岁肾功轻度改变，血尿酸是460多右脚趾有痛风时疼，有心脏基础疾病然后他没说他的肌酐
0: 老人家既然是血肌酐轻微的增高那这一点呢，那还是真的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对于83岁的老人来说，血肌酐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轻微增高的，所以轻微的损害应该是有年龄的因素在这里面。那么对于这个血尿酸460多，它是出现这个原因呢，应该是说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年龄大了，肾功能下降以后，血尿酸也会偏高。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吃菲布斯他呢？我觉得小剂量的吃是可以的小剂量的吃是可以，可以用20毫克隔日口服就可以。那么这样既能起到降尿酸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还能够避免药物过量对这个肝和心脏的一个损伤这样是比较合理。那么最主要的还是要在饮食上进行调整，那么减少低嘌呤饮食的这个摄入，还有呢，那么就是针对这个关节的这个疼痛脚趾关节的疼痛，可以采用一些外治的物理的方法来治疗，这样可以减轻一些对一些止疼剂，因为一般关节疼痛的时候，很多病人呢，或者是很多医生也会建议病人吃一些止疼药。那么这样采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来治疗呢，可以减少药物对人体的一个损伤。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些什么方法呢？如果老人家的这个关节特别红特别肿的时候呢，我想可以到医院来，或者是说带老人家到附近的诊所也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放血疗法，在红肿的部位呢进行用针灸针，或者是我们注射器那种已经消过毒的或者那

0: 种常规的医院用的那种注射器，把红肿的部位呢进行一个点刺，点刺之后放一点血，那么这个时候呢血一出来啊，老人家这个关节的红肿疼痛就会很快就会减轻，这样呢可以减轻这个老人家的这个痛苦。
1: 嗯，好，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
0: 是。
1: 但首先呢，可能患者第一呢，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同时呢，他还要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啊。
0: 是的。
1: 这个只有听医生的话，依从性好，遵医嘱，这个病才好得快。
0: 是。
1: 好嘞，再往下看哈，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说的反过来的这个情况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分享一下我的情况，我的肌酐降了30多个，多亏主任专业建议，感谢啊，肌酐降了不少啊，
0: 恭喜。
1: 好。然后这位朋友又说了哈，说主任啊，我有的时候是大脚趾疼，尿酸也不高，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血尿酸不高，那我们可以查一查尿尿酸
1: 啊，
0: 也就是说、
1: 啊、尿尿酸
0: 做一个24小时的尿尿酸的一个测定。
1: 嗯，
0: 如果尿尿酸不高的话，那么说明那脚趾疼痛跟这个高尿酸血症没有关系。
1: 嗯、哦，
0: 啊，对，它不一定有关系的。啊，血尿酸不高，说明它可能生成的尿酸的生成并不增多，并不多。嗯、但是我们要看尿酸，尿酸如果它排泄过少的话，那说明它可能排泄也有障碍，所以有可能排泄过少会蓄积到这个关节里面，那是引起了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脚趾的疼有可能和这个痛风有关系。但是呢，如果尿酸也正常，那就和痛风没有关系了，那可以找，那一定要找找其他的原因。
1: 嗯，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来帮您进行一个排查啊。
0: 是的。
1: 但是呢、嗯、首先你得到医院里看哈，得放心的把您的情况交给我们，我们得知道咋回事嘛、啊、是吧，啊，因为咱们中医嘛，那就是辨证施治嘛，对不对？
0: 是的。嗯，
1: 那么这
0: 个化治疗。
1: 是的，个体化治疗哈、嗯、说的太棒了哈、嗯。那尿酸高和这个肾病经常会一起发现，那到底是谁先谁后，是这个尿酸伤了肾呢，还是肾不好才会出现尿酸高呢？
0: 这个问题啊，是在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首先来说，这个高尿酸它会影响到肾脏，引起肾功能的下降，这个就是尿酸影响了肾。那么反过来说，有些人没有这个痛风的这个病史，既往血尿酸也不高，但是呢随着肾功能的下降，它可能是因为高血压，因为糖尿病，或者是因为慢性肾炎日久不愈，那么最后呢引起了肾衰。那么肾衰以后，肾脏的排泄毒素的能力下降，这些毒素包括很多，其中也包括这个尿酸的这个毒素。那么这个肾脏这个毒素肾衰以后，这个排泄毒素的能力下降以后，也会引起继发性的高尿酸血症，所以这个那么就是由于肾衰引发的血尿酸增高，所以血尿酸增高和肾脏损害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那怎么来判断呢？主要还是根据病史，那就要看到底是血尿酸增高在先，还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史更长，所以我们要根据病史来判断。但一般来说，在早期由血尿酸增高引发的这个肾脏损害呢，那么肾功能恶化的速度会慢一些，尿里的蛋白会少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肾炎引发的肾脏损害，那么它的尿蛋白会很多，而且肾功能恶化的也会很快。那么另外呢，从蛋白的这个类别上来看，也就分析来看，由这个尿酸高尿酸血症引发的这个肾衰啊，那么它的尿中的蛋白多是小管性的蛋白尿，但是呢由慢性肾炎引发的肾衰，它的这个做尿蛋白分析一般是小球性的蛋白尿多，而小管性的蛋白尿少，所以这样就能够从三个方面就能够鉴别开来了。
1: 明白了，这个还需要一个具体的一个鉴别，
0: 是
1: 到底是谁先影响谁啊？
0: 是
1: 啊，好、嗯，那么这个尿酸性肾病常见的这个类型，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尿酸性肾病呢，常见的这个类型有原发的，也有继发的。原发的呢，一般的来说就是由于什么呢？由于体内的由尿酸升高，由于体内的嘌呤代谢异常啊、产生过多或者排出过少。引发的肾脏损害，这叫一个原发的这个尿酸性肾病。那么继发的呢，主要是继发于慢性肾衰以后引发的尿酸排泄不出去，血尿酸增高，这是继发的原因。那继发的原因呢，刚才我也跟大家简单

0: 朋友说，特别感谢张主任，让我从一个肾衰竭晚期的患者变成了正常人，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哈。哎呀，看到这样的信息，其实我真的比患者都开心哈。
1: 是的，我也为他高兴。
0: 是，身体健康了，你看我们能吃吃，能喝喝，能玩玩，能旅游旅游，多好啊。
1: 是，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我有的时候啊，几个月蛋白高，24小时尿不高，我每年用作一次24尿嘛。我再说一下这条消息哈，他说张主任，我有时候几个月蛋白高，24小时的尿不高，然后说我每年用做一次24尿，是24小时尿的监测吗？
1: 哦，我听明白了，大致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化验尿当中尿常规当中有蛋白，但是做24小时尿蛋白定量的时候它是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吧？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应该想一想，想一想他在你在做检测的时候都有哪些情况。正常呢，主要是还是鉴于这个病人有一点的尿蛋白量，但是不会特别的多，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应该是尿中的蛋白稍微超标，但是并不是很多。做24小时尿蛋白定量的时候，由于这个量比较大，尿量比较大，放到一起，那么时间长，可能一部分会分解，另外呢，就是被大量的尿液稀释了，所以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显示不出来。但是单次的尿常规做的时候，如果病人喝水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尿液比较浓，所以单次的尿常规就会显示出有少量的蛋白，应该是这种情况导致的。所以这种情况呢，说明这位同志的尿液当中还是有少量蛋白，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但是问题不大，不要紧张，应该定期查尿常规或者是24小时尿蛋白定量。我想不应该是每年来查，应该至少每3个月都应该化验一次。
0: 就是每一季度来看一看。
1: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就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有肾脏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说一说。那这个尿酸性肾病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我们生活当中注意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方面也很多。首先第一个方面啊，主要是在饮食方面。为了降低我们体内的尿酸水平，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多饮水。但是我们很多朋友啊，由于受职业的影响，不爱喝水啊，比如说像
0: 司机
1: 啊，最常见的是这些司机朋友
0: 是
1: 啊，坐在出租车里一天也不喝水。那么还有呢，很多人可能是本身就不爱喝水，这样也不行。那么喝水过少，导致体内的这个尿酸呢排泄的也就少，所以容易就嘌呤物质这个尿酸在体内蓄积，这是第一个。那么喝水应该喝多少呢？每天至少要喝2升以上，应该在2升到3升之间，这个是喝水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喝水的种类，有很多朋友说我不爱喝白开水，那我应该喝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喝水就应该喝白开水，不应该喝别的水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用饮料，尤其像一些碳酸饮料来代替水，那个这是不行的啊。很多朋友说我不爱喝水，我喝点这是碳酸饮料，管它叫快乐水，越喝越多。这些含有果糖非常高的这些碳酸饮料，那么它会导致体内的这个嘌呤的会增多，嘌呤的代谢出现异常，所以会导致血尿酸增高的。所以饮料啊，所以水要喝白开水，不要喝就有含有果糖的这些碳酸性的饮料。但是可以喝一点什么水呢？可以喝一点这个像碱化水，
0: 苏打水吗？
1: 苏打水是可以的，它可以碱化我们体内的这个体整个的血液，那么也可以碱化我们的尿液，可以促进这个尿酸盐结晶啊，它可以促进这个尿酸的这个结晶啊，它溶解的啊。第二个就是饮食上应该注意，饮食上一定要注意这个低嘌呤饮食。低嘌呤饮食，像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往往摄入的太多的这个嘌呤的物质才引起血尿酸增高的。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在工作当中常见的就是这个年轻的小孩，34岁的男同志，这个摄入的这个高能量的物质太多。那么最常见含嘌呤高的物质就是什么呢？

0: 就是动物内脏，像什么肝啊、肺啊、
1: 肚啊啥的，
0: 肚啊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不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一部分海鲜类的。海鲜一部分海鲜，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海鲜都含嘌呤高、一部分海鲜高，哪些呢？像什么沙丁鱼、凤尾鱼、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好吃的东西、越好吃的东西
1: 嘌呤越高、
0: 嘌呤越高，这个是不能吃的。
1: 是的
0: 啊，但是呢像有些的海产品是可以吃的，像什么呢？像这个海参、海蜇皮，那么这些含嘌呤是很低的，它是可以吃的。所以在我们的肾病的门诊上，有很多朋友总问说我能不能吃点海参，我想增加点营养，可以啊、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菌类的，菌类像香菇，香菇无论是干香菇还是鲜香菇，就是新鲜的还是干的，它含嘌呤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吃的、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制品也是我们所有肾病的患者特别关心的，说这个豆腐我都不敢吃了。豆腐是可以吃的，这个但是呢这个那不是所有的豆制品都可以吃，像大豆啊、黄豆这些东西，它本身含嘌呤很高，它加工以后变成豆腐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了，它就变成低嘌呤的东西就可以吃了。但是这个黄豆，你像我们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吃炒黄豆，那就不要吃，现在是没人吃了。还有呢那就是豆浆尽量少喝、豆浆当中含量也是偏高。另外豆芽当中嘌呤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整个豆制品当中黄豆、豆芽、豆苗都不能吃，但是豆腐可以吃。那么还有呢就是蔬菜，蔬菜当中很多的蔬菜，就是高尿酸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吃的，因为这些蔬菜都是偏碱性的，所以是可以吃。但是呢有一个蔬菜应该注意，就是这个菠菜啊、菠菜都是我们常吃的，含铁比较高、但是菠菜呢它是含这个草酸比较多，
1: 草酸，
0: 哎，含草酸比较多，那么含草酸多，那么在体内也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这个菠菜一定要注意。那么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肉类，肉类啊，我在门诊上也听到很多病人知道自己血尿酸高或者是尿中有蛋白以后不敢吃肉，什么都不敢吃，不吃也不行，那么人体呢会缺乏蛋白质，那么肉类呢其实是可以吃的，但是吃呢尽量少吃红肉，红肉就像牛羊肉啊尽量少吃。那么白肉是可以吃，就像我刚才说的，除去那些含嘌呤高的沙丁鱼、凤尾鱼和牡蛎之类的，那么其他的鱼像这个像什么草鱼呀、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个叫什么鱼来的，我们常吃的那个叫
1: 沙巴鱼吗？
0: 这种鱼都是可以吃的
1: 啊，这可以吃、
0: 这是可以吃的 这种鱼可以吃。还有呢就是这个肉类在吃的时候最好给它焯一下水
1: 啊，焯水就是给它过杀下菌吗？
0: 焯下水的目的呀、是让可以去掉一些嘌呤的物质
1: 啊，去嘌呤、
0: 不是杀菌，是去掉嘌呤类的物质。
1: 那就像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你会看它飘了一层沫，大家都以为那是个血沫，那有的时候它也
0: 是血沫
1: 啊。
0: 啊，
1: 那如果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把肉煮一下的话，能不能把嘌呤煮掉？
0: 你可以少吃那肉，但不能喝汤、
1: 不能喝
0: 汤。
1: 汤
0: 里边的，你煮完了之后，这个嘌呤的物质都到汤里去了。所以在这里面我重点强调的，除了是动物内脏不能吃，那么这个汤，肉汤是千万不能喝的，尤其是火锅汤，
1: 火锅汤
0: 千万千万不要喝，这个是含嘌呤非常高的。所以这样的朋友也很苦恼啊，我什么都不能吃了啊，有能让你吃的，刚才除了不让吃的，就是让你吃的。另外还有是酒类的，酒类的是啤酒和白酒啊，相对来说啤酒含嘌呤更高，白酒也不行。那白酒呢，整体来说一天可以少量的喝酒，但是呢仅限于酒精含量要小于15克，这15克也就是啤酒你顶多也就能喝一瓶，
1: 对，
0: 所以尽量就不要喝酒了。所以啊，整体来说我们在食物上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做的，那就是增加运动。如果朋友们没有严重的痛风性关节炎，没有不处于急性发作期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运动的。但是呢对于一些有痛风性，就是本来有关节损伤，虽然没有

0: 急性发作，但是过度运动以后会引起关节的疼痛加重的这样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啊。没有伤到关节的，你可以跑步啊，慢跑快跑都可以的，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出出汗，那么给这个尿酸的排泄增加一个途径。但是有关节损伤的这些病人呢，可以选择另外方式，比如说我可以做健身运动，像一些举重啊，就是这些健身训练，原地不动的这些健身训练，或者是说可以进行像什么太极拳、八段锦啊，这些对关节损伤小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建议这些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急性期，或者是平时怕凉啊，一着凉痛风就犯的这些病人，那不要游泳啊，因为游泳的水温还是偏低的。那么没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也可以采用游泳的方式。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是谢谢张主任，那小剂量的菲布司他要长期吃吗？尿酸降到正常，还是症状消失就停药减量呢？
0: 一般来说，这个药物的使用不应该过早的停用，小剂量服用呢，也应该至少要服用半年左右，然后呢化验，如果半年之内都很稳定了，那么可以考虑到停药。因为停药过早的话，那么血当中的这个血尿酸降低了，但是在关节当中的它不会降低，慢慢慢慢的它还会再释放到血液当中，还会有损害的。所以呢建议不要过早的停药。
1: 停药尽量别太早。
0: 是。
1: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该停，该怎么停呢？应该在您的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0: 是。
1: 好。那么这个降尿酸的药到底伤不伤肾呢？肾不好的人吃药要注意点什么呢？
0: 降尿酸的药它和肾脏损害之间，它是真的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降尿酸的药是一个双刃剑。它在降尿酸的同时也对肾脏有一定的损伤。一般来说，现在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尿酸的药都有一定的肝肾的毒性，吃时间久了会引起肾小管的损伤。因为这些药不仅仅鉴于肾脏损伤，它还有别的副作用，那么单从肾脏来说，它是可以影响到肾小管的。所以说这些药是一个双刃剑，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高尿酸的这个控制啊，一定在药物和生活方式的调整双管齐下来控制这个疾病。另外也可以用一些中药，减少一些降尿酸药物的一些西药的应用，用中药来调整机体的整体代谢，这样才能够减轻肾脏的损伤。
1: 是这样的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您好张主任，请问一下，他应该打错字了，应该是肾小球肾炎三期是不是？他说的肾小说应该是肾小球肾炎三期，肌酐是92，24小时蛋白750，然后脂肪是65，经常贫血，有什么建议吗？谢谢啊。
0: 首先这位朋友血肌酐如果才100多的话，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造成贫血的。我建议您还是要认真的查一下原因。我说这个血肌酐100多不会造成贫血呢，是指在大多数情况下，但一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贫血，那就是严重的肾间质损伤的时候，它会出现贫血。所以首先一定要查找一下贫血的原因到底和肾脏这个损害是否是相关的。如果不相关的，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在影响全身，也在影响这个肾脏。另外一方面呢，从尿蛋白来说，如果尿蛋白是750毫克的话，那么还是偏多的。24小时的尿蛋白应该在1克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尿蛋白的量还是很大，那么对于这个肾脏的损伤，它会持续缓慢的进行。所以在治疗上一定要积极控制住这个蛋白尿，减少蛋白尿，同时也要服用一些药物，减轻肾脏的一个间质的损伤，防止肾脏纤维化，这样我们这个肾功能才能够长久的保持，延长这个肾功能的保存的这个时间，防止出现肾衰。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张主任好，请问中药降尿酸是哪种药？这是第一位朋友问的。然后第二位朋友说了，说请问什么中药能够降尿酸？两个药

0: 两个问题差不多啊。
1: 啊，可降尿酸的这个中药真的还是挺多的，有些中药呢是能够降低体内尿酸的，能够抑制体内尿酸的生成，还有一些中药呢是能够促进体内尿酸的排泄的，像我们临床常用的像土茯苓这味药，土茯苓辟泻这类药呢是能够降低体内尿酸的生成的啊，是能够抑制体内尿酸的生成的。那么这些药呢，那它是抑制了尿酸的生成，同时呢像车前草、车前子，还有呢那么一些商鹿，还有一些其他的利水的药，它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还有呢像虎杖，清热解毒利湿的虎杖啊，还有呢像秦椒啊，祛风湿的这个秦椒，还有威灵仙，还有穿山龙，这些都是很好的抑制降尿酸的药物。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这些药物对尿酸的这个降低一定是在不能单独吃这些药物，因为它都是要调节体内的脾和肾的这个功能，通过这些途径来发挥这个降尿酸的这个作用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单独用这些药来降尿酸。但是呢就是如果病人肾功能很好的话，肾功能很好的话，单纯就尿酸升高倒是可以服用一些车前子来代茶饮，倒是可以降低这个血尿酸的，但是呢要经常查一下这个肾功，查一下肝功，看看有没有损伤。另外最好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让医生，尤其是中医的医生看一下你是不是虚寒体质，如果是虚寒体质的话，那么这类降尿酸的药多半都是具有清热作用的，那么对人体呢能伤及到人体的阳气啊，对人体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不宜长期服用，或者是说脾肾阳虚的这些病人呢不宜单独使用。
0: 好，那这个高尿酸血症和这个尿酸性肾脏病是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专家其实也不止一次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这个熬夜哈。那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熬夜，那对于那些有习惯性熬夜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个扭转？
1: 其实有很多人是主动熬夜，就是我工作多啊，有些人我晚上我可能做直播
0: 是
1: 啊，或者是晚上我做 IT 的，我晚上需要安静的环境，我就需要加班。那么这样呢你可以工作一段时间，一定要进行调整，进行休息。但是生活当中最多的是失眠的这些人，那么失眠的这些病人呢，那么也得要想一想，我为什么失眠，是因为你晚上看手机太多，那么真的是这一习惯是使很多人失眠的主要原因吧。那么这个习惯把它改掉啊，改掉之后呢慢慢调整。另外呢那么就可以，真的是怎么我也睡不着这些人，那么一定要吃一些药啊。那么中医认为啊，那么是人呢就是白天阳气就应该在人体的外周进行循行啊，到晚上的时候阳气一定要进入到和阴，进入到人体的里面，和阴气合而为一啊，阳能入阴，人才能够睡觉。但是阳气如果不能入阴的话，那么一个人就特别精神，就睡不着了。所以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调整这一个应该说这阴阳的这个失衡。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肝火太旺的人啊，肝阴不足的人啊，就是长期思虑过度的啊，情绪过于急躁的这些肝火太旺的，那么可以吃一些小柴胡汤之类的加减啊。那么对于肝火旺中焦虚寒呢，可以吃一些柴胡桂枝汤来加减。那么另外一些有很多人呢，尤其糖尿病的病人非常容易并发的就是失眠，那么这些人经常口干口苦双脚冰凉的，那么这些人呢，那么可以用一些乌梅汤啊，或者是乌梅丸来吃一段时间，乌梅丸合并一些酸枣仁汤来那个，或者是买一些枣仁安神胶囊，这样的话来这两个药合着应用，可以治疗这一类病人的失眠。那么这类的药物也特别适合于老年人的失眠，因为人老了以后气血虚弱，

0: 气血不足，那么是阳气不能入阴，那么他呢就老年人睡眠就明显减少，更容易失眠。所以这些病人可以吃一些这些药。还有呢，那么就是些肝血不足的病人，他的失眠可以用买一些酸枣，叫枣仁安神丸。那么像一些特别焦虑心火共旺的人呢，可以买一些朱砂安神丸，或者是说服用中药焦太丸都可以啊，来调整睡眠。那么实在不行的，我不愿意吃中药的，那怎么办呢？那你可以服用一些助眠的药物啊，像右左匹克隆啦、安定啦啊，这些药物劳拉西泮啦，这些药物都可以的，那么帮助你短暂的啊获得一个好的睡眠，然后呢再逐渐调整过来之后，要逐渐快速的再把它减下去啊，因为长期睡眠过少会导致我们的生不仅仅是内分泌发生紊乱，会增加猝死的风险，所以一定注意睡眠，一定要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专家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讲解哈，我们看一下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哈，然后我们的这个问题呢也都回答的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在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呢，好吗？
0: 这个高尿酸血症它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发病率越来越高，那么尿酸增高呢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既可以损伤到肾脏，也可以损伤到关节，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冠心病、脑梗、心梗的风险，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发生。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关注啊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这个问题。那么高尿酸血症呢，它发生呢和遗传有关系，所以有家族遗传和家族聚集性发病的这个倾向。那么除了这个遗传的问题之外呢，那么我们在生活方式当中应该注意调整，少吃这些含嘌呤过高的这些食物，增加运动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同时呢多饮水。另外一个呢要注意保证睡眠，防止体内呢发生代谢紊乱，防止呢这个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共同出现的这种代谢紊乱性疾病的发生。这样我们的身体呢处于一个良好的一个运行的状态，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各个脏器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那么同时啊真的得了一个高尿酸血症，甚至出现了肾功能改变呢，也不用害怕。那么我们一边调整生活方式，同时呢我们控制好血尿酸，再用一些保护肾脏、延缓肾功能进展的一些药物，那么可以使我们的疾病呢得到良好的控制。所以最后呢，祝愿我们的所有的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让我们的我们个人健康有保证，那么也给我们全家带来幸福。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张老师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哈，非常好的一期科普。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您继续做客，咱继续唠呗，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感谢邀请。
1: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啊。最后几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再见。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
0: 我们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您拨通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1: 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互通有无，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通过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同步音频直播，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即便您去了南方旅行，或者是到了祖国的世界各地，您只要打开手机，打开吉祥新闻 APP， 老年聊天室就会陪伴着大家，关注着您的健康。
1: 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
0: 送给大家一句话，一叶知秋，早晚凉，尽享初秋好时光，吉祥如意度夕阳，开心快乐人健康，送去问候伴吉祥，金秋时节保安康。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在金秋时节都能健康和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9月初，也就是这个初秋的时节，我们如何做好养生。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聊了孙思邈的养生食法的前5个，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和您聊后5个。那在这之前呢，我也希望您可以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因为在每天的节目内容安排上，我们都是不同的内容，都会关注您生活当中的不同方面，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收听，不要错过每天的节目。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节目每天都会陪伴大家一小时的快乐时光，欢迎您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聊了孙思邈，唐代伟大的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药王。那他的养生食法其中的五个，第一呢就是发常梳，经常梳头发可以缓解头痛，有预防感冒、健脑提神、清晰明目、解除疲劳的效果。第二呢就是木常运，经常的运木可以去火、预防眼疾、解除疲劳、保护视力。第三就是齿常扣，齿常扣呢可以让身体既有固齿的作用，又有益肾的作用，还能调节肠道功能。第四就是金常燕，金常燕被大家称为这个金叶啊，是人参果，它合在一起呢就是蛇和水一个活字，所以呢能够维持旺盛的生命力，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但是这个呢要持之以恒。第五就是耳长骨，耳长骨呢就是明天骨，用这个办法呢可以清醒的让自己的头脑清醒，消除疲劳，增强记忆，对脑力劳动者是尤为适宜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具体和大家说一说后五个。第六个就是面常洗，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面部，而且面部的经络比较丰富，气血不可有一时的淤堵，否则对于脑部的功能有着直接的影响。这里说的洗是指的干洗，而不是用水去洗。方法就是精神放松，排除杂念，迅速的搓擦双掌，使双掌搓热，越热越好，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这样的摩搓面部18到36次，手掌顺着鼻子两侧、眼眶、耳旁，像洗脸一样轻轻按摩，以使局部发热为宜。其具有滋润面部、改善皮肤代谢、消除皱纹、醒脑开窍、预防感冒的作用。第七，足常旋。足常旋就是搓脚心，人体的12条经络，其中一半以上起止于足，足部有许多穴位和脏腑是有关联的，同时呢足部还支撑着整个身体，并不停地运动，而且离心脏是最远的，供血较少，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古人对于足部的保健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足底的涌泉穴尤为重要。在室内提倡光脚或者穿着薄薄的袜子活动，搓脚心具体的办法就是赤足，用左手抓住左脚趾突出前足心，以右手四指对准左足的涌泉穴搓揉40到80次，然后同样的方法再搓揉右脚的涌泉穴。涌泉穴为足少阴肾经所属，搓揉涌泉穴可以起到补肾温阳、交通心肾、稳健步履、祛风除湿的效果。

第八，腹常揉。腹部是六腑之承锅，胃肠居其中，具有消化、吸收、排泄等多种功能。只有胃肠等六腑功能正常，才能使体内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这样呢就有利于代谢产物的排出了。揉腹的方法就是取仰卧的位置，用右手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方向从小圈到大圈按揉18次为宜，再换左手向右反方向按揉10次左右。第九，肛常收。经常做收肛运动可以增强肛门括约肌的功能，加速静脉血的回流，降低静脉压，促进肛肠疾病比如痔疮、肛瘘、肛脱等好转，并可提高肛门部位抵抗疾病的能力。方法就是收缩肛门周围的肌肉，然后放松，再往上提一提，一提收一放松为一次，一般每天练3到5分钟。如果有肛肠疾患，最好每天早晚各练一次，每次练10分钟到20分钟为宜。第十，步常散。散步的方法呢，就是饭后散步、练功后散步、春夏秋户外散步、冬季在室内或走廊散步。散步的方向以东西走向为宜，老年人一般每天步行2-3里即可，但不要在潮湿的地方散步。散步的益处呢，就是健脑提神、强心益肺、活血健骨、预防疾病、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这就是被大家尊称为药王的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所总结出来的10个有益的动作，我们简称为养生十法。1发常梳，2目常运，3齿常叩，4筋常咽，5耳常鼓，6面常洗，7足常旋，8腹常揉，9肛常收，10步常散。大家都记好了吗？在生活当中啊，这10个养生法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了。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在初秋这个时节，也就是每年的九月初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养生。首先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那就是润燥养肺、收敛阳气为核心。因为这个时候啊，正值夏秋的交替时期，气候由热转凉，空气也渐渐变得干燥，这时候我们是需要调整饮食起居来适应季节的变化。首先来说一说饮食的调养，一定要多吃润燥的食物，比如梨、百合、银耳、莲藕、蜂蜜等等，是可以滋阴润肺，缓解秋燥所引起的口干和皮肤干痒。第二呢，就是少吃辛辣生冷，减少辣椒、生姜、冷饮的摄入，避免耗伤肺阴，引发上火或者是胃肠的不适。平常呢，要多做一点百合莲子粥，或者是用百合莲子煮水喝，都适合于养心安神、睡眠不佳的人群。平常喝水的时候泡点菊花枸杞茶，可以清肝明目，缓解眼部的疲劳。

再有呢就是喝点蜂蜜柠檬水，润肠通便的效果非常好，对于老年人呢是比较适合的，又能够补充大量的维生素 C， 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预防感冒，还可以防止皮肤衰老。那么在起居作息方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要早睡早起，顺应阳气收敛，建议每天在十点之前就上床，争取十点钟入睡，最晚也不能超过十点半。早晨六点半七点左右起床是最好的时间，这样能够保证七到八小时的睡眠时间。中午呢，适当的午睡不要超过半小时，最好的时间是20分钟左右。另外呢，适度的保暖也比较重要。尽管呢，我们经常要说春捂秋冻哈，但是这个秋冻对于体质比较虚弱的老年人来讲，是要适当，而不是说一定要严格遵守的。我们既不能在白天阳光灿烂的时候穿得过多，让自己身体出汗，也不能在早晚的时候穿得过少。所以建议老年朋友出门遛弯也好啊，办事情也好，锻炼也好，一定要穿洋葱式的穿法，热的时候可以脱掉，冷的时候可以穿上。这个季节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而且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肩颈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受凉和感冒，还有脚踝、腰部这样几个部位都是重点关注的地方。室内呢，我们要时刻注意里面的干湿度，使用加湿器或者是放置水盆，保持室内的湿度在 50% 到 60% 是最好的。你要看一下家里面的这个温湿度表，如果过于干燥，要使用加湿器或者水盆，如果空气过于潮湿，那么就要经常开窗通风，因为在不同的地理位置，这个湿度是不一样的，只有保证室内的湿度，才能减少呼吸道的不适。

在运动保健方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多选择温和的运动，像老年朋友啊，就比较适合每天散散步啊，不管是快走慢走，这是根据年龄和身体的情况来决定。如果可以的话，做做太极拳、八段锦，简单的跳一跳广场舞，这都是有氧的运动。但是一定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大汗淋漓，因为这样会耗伤津液，让身体更出现问题，也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了。锻炼的时间建议大家选择清晨或傍晚的时候，这样能够避开中午高温的时段，每次45分钟左右，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不要强求自己进行过长时间的锻炼。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啊，有一些穴位保健也是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每天按揉一下迎香穴和太渊穴，各3到5分钟，有利于润肺通鼻。很多人到这个季节就会犯过敏性鼻炎，那么经常的按揉迎香穴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保健和缓解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在这个夏秋交替的节点，我们在具体的饮食上该做哪些事情啊？有哪些食物是要忌口的？饮食核心呢，就是润燥健脾，少辛增肝，别着急大鱼大肉的贴秋膘。初秋昼夜温差拉大，空气变干，人很容易感觉口干咽燥，皮肤也是紧巴巴的，这时候人的脾胃呢

那也是相对很虚弱，所以呢，饮食一定要温和而清淡。那就要多吃以下三类的食材，它可以润燥养肺。第一呢，就是白色的食物，这是我们这个季节的主力军。中医讲白色入肺，秋燥是最伤肺的，所以要多吃白色的食物，像山药、莲藕、白萝卜、梨、银耳、百合、莲子，这样的白色的食材能够滋阴润燥、健脾养胃。第二呢，就是应季的水果千万不能错过了啊，这时候水果比较多，而秋月梨是正当季的，生吃清润通便，脾胃偏弱的人可以蒸熟或者是炖煮吃，性质就会更温和。石榴、苹果、葡萄等酸味的水果也是比较适合的，能够帮助身体收敛肺气，温和清补就够了。初秋脾胃还没有缓过来，不适合猛补，喝一点老鸭汤、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用板栗做烧鸡，润而不腻，每天吃两三颗的核桃，几颗红枣也是能温和补养的。到了这个季节呀，一些辛辣的，比如生姜、辣椒、大蒜这样的辛散食物是容易耗伤津液的，会加重秋燥的症状，容易嗓子干疼、鼻腔出血，所以像辣椒、生姜、大蒜这类辛散的食物要少吃。再有呢，就是冰冷寒凉的食物了，像冰西瓜、冰奶茶、雪糕都先放一放，它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容易腹泻腹痛。过咸和过油腻的食物也不适合，酱菜、腊肉要收一收，盐分太重容易耗肾气伤肺气，也别顿顿大鱼大肉，这样会给胃肠增加很大的负担。为了给胃肠减负，一定要吃得清淡一些。另外呢，像平常做甜品的时候，做甜汤可以用枸杞炖秋月梨，放一点冰糖，把梨洗净去核，放进冰糖和枸杞，隔水蒸也是可以的，一般蒸20分钟左右，连汤带肉一起吃，润燥又养胃。百合、莲子、银耳羹，银耳泡发撕碎，小火慢熬出胶，再加上百合、莲子煮20分钟，最后再放点枸杞和冰糖，早晚喝一碗，嗓子就会舒服很多。现在呢，也是海鲜大量上市的时候，但是提醒大家，九月份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时期，海鲜一定要彻底煮熟再吃，月饼这一类高热量的食物也是要控制量的。另外呢，作息上一定要保证早睡早起，每天晚上睡前用40度左右的水泡泡脚，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适应季节的转换。总之啊，我们不光是从饮食上，也要从运动、起居和保暖等各个方面来兼顾身体的健康，既润燥又要保证脾胃的健康。好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继续会和大家在节目中共同关注养生的话题，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锁定 FM101.9 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也关注健康娱乐广播其他更精彩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吧。

0: 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1: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点半，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1: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健康娱乐广播来关注赵毅本硕博易路通。可以说啊，这是一档我们吉林省目前唯一的专业性的指导本硕博学业规划的专业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特意把赵毅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问候一下。赵毅老师您好。
1: 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还有考生大家好。
0: 那可以说啊，深耕我们学业规划已经十余年了啊，在这里呢，在新学期开始之际，你想对我们新入校的大一新生说点啥呢？
1: 很

0: 如果大学陆续开学了啊，家长们除了有这个期待和不舍，我们孩子呀又能充分做好规划，还是能够未雨绸缪的啊。在我讲之前呢，因为我们这是节目的首期，赵老师也会在每期节目的时候多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时间是固定在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周五、周六固定讲考硕、考博、就业方面的内容，周日固定讲高考方面的内容啊，所以说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养成长期收听的习惯，那么你的这个知识厚度还有这个积累就会非常系统。像刚才主持人说，我们节目是吉林省哈唯一一个比较专业的升学节目，其实我感觉你有点谦虚了，就是在中国全国内哈，我觉得这样的节目也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如果身边有高中的、大学的、硕士博士的考生，或者有需求的这些老师们，都可以让他锁定我们的节目哈。
1: 没错，那么固定的频率、固定的时间啊，
0: 对，对
1: 锁定我们101.9，
0: 对，
1: 健康娱乐广播。然后呢，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30到11:00。
0: 对，然后呢，因为现在啊，刚刚主持人也说了，马上要面临着大学开学了，陆续有开学了哈，你问我应该做点什么，是不是？
1: 说点啥、对，然后呢，说完了，指导完了，我们学生和家长具体的去操作啊。
0: 好，首先吧，我个人认为，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人的规划目标诉求不同，比如说你要就业的，不读研的，还有你要读研的，还有你要保研的，对不对？还有你要直接考公的，其实他大学的侧重点都不一样。像我自己有很多学生，我给他做大学规划的时候，我都要问，就是你们家目前就是有没有想法，然后我会按照你这想法，因为我刚才说这种三种模式，他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不一样的。
1: 哦，
0: 但是针对于普遍来说呢，可能大部分人目前来讲哈，提升学历是比较重要的，一般都是先读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研究生比例越来越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企业招聘卡的门槛标准就有这一个，可能你其他方面很优秀，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这个学历就不可以。包括现在连考公，很多好一点的岗位都要求硕士博士，甚至只能博士报名。所以说这个提升学历啊，是大部分家长现在一个诉求。那到了大学应该怎么做呢？我个人觉得，要是因专业而不同，因你的这个目标而不同哈。但是有几项必须的事儿，我来先跟大家说说啊。首先，如果说大部分你去的是外地上大学的话啊、外地上大学的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每个学校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组织，叫老乡会
1: 哦，
0: 也叫同乡会。
1: 同乡会，
0: 往往这个组织是你最快融入这个大学的，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臂膀吧。因为首先都是你们家这儿的人，三分亲，知道吧？同时呢，那么可能你问一些什么内容啊、什么事情啊等等的，这些呢也会方便让你少走一些弯路。所以说像咱本省的还行，比如说我是长春的，那我可能考吉大了倒不至于了，对吧？但是最好如果说你要是考外地的，一定要先找同乡会啊。然后呢，就是很多同学年年反映这个同乡会还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帮助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一到大学就会收到各种信息轰炸，就是你往寝室一坐，马上就会进来好多学姐，
1: 什么校园通啊，
0: 对对，
1: 各种什么办理、
0: 卖很多东西，而且他说的这些东西都很有用，他给你推销的时候全都是说，会说这个以后一定要用得到，那个以后一定要用到什么的哈。大家千万别着急，包括校园卡，就是他会说了，哎，你一定得先办什么我们电话卡，你都别着急，不差那一会儿啊，不差那几天，你等一等啊。尤其涉及到用身份证信息注册的一切东西，你都不可以轻易的来，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有可能你认为是真的学长学姐，他不是，
1: 对，
0: 他是校外的人冒充的，很多时候你看不出来的，这点一定要记得。甚至呢，可能像一些语言类专业，有的还会推荐你买很贵的字典什么的哈。有一些东西以后 用不上，

0: 甚至呢这个可能还会带来一些麻烦啊。然后第三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学们一定要记着，就是你进入大学以后了，会还有一些组织疯狂的来找你，就是各大社团。
1: 对，
0: 这个社团呢，那大学里林林种种的，你知道吧？有校的，有院的，还有各个

0: 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和不好的这个影响。然后所以说很多同学一听，哎呀，这个好好啊，报名加入了，一听那个好好啊，登记加入了，那你就忘了你的主次
1: 学习，
0: 对，你就忘了你的主次。真的有的同学一下加四五个社团，结果社团有时候跟我们上班很像，也要开会呀、也要写报告啊，甚至你要表现不好也要扣学分什么的。
1: 没错，而且很多学生会他还会要就是你坐班的。
0: 对，所以说很多同学就很疲于做这些事儿，最后把学习耽误了，知道吧？这是不行的。
1: 那赵毅老师加问一句啊，就很多的这个同学就会说，哎，那既然那些社团会影响我的学业，那我不如在班级里当个班委，这样呢能促进我学习。那在这个社团和班委之间该怎么样的去抉择和选择呢？
0: 这个吧，就涉及到还是又回到了老话题，就是你的职业诉求这块。假如说你未来将来是想考研的，大学四年想考研的，其实我觉得这些你都不加都无所谓，因为你加这些不会对你考研复试有太多帮助，可能对你假如想保研能加那个些许分，但是你付出的那些精力和能量加那 0.1 0.2 的还不如用在学习上，一下加2加5加3呢，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呢，但是你要说那老师我要是想入党的话，我是不是学生干部有用呢？那可能对于有一些学校有用，因为入党他不完全看成绩，也不完全看学生干部，他看很多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你和老师一些人情关系啊，对吧？你们有没有人推荐等等的。所以说呢，你如果说未来更多的是倾向于学业这块的，那我个人觉得你就不妨选一个，就是特别想加入的话啊，选一个就是不太影响自己时间的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就取决于你们学校，所以你就要打听。比如说啊，咱们可能认为班委啊、团支书是有实权，但是活不多的。但是有的学校团支书反而还更累，对吧？这是每个学校的特色。所以说呢，你可以去打听，就是咱们学校什么哎，班级的干部或者是哪个社团呢，还有一点力量，但是还不那么累。你去找这样的加入，不影响学业。但是你要是就是想本科就考公，或者是你要想大学就毕业就找工作，我个人觉得参与一些学生干部啊，或者是这个干部经历啊，还是有帮助的。尤其大学都有选调资格，知道吧？选调的时候将来会分为中央选调、定向选调和普通选调，他本科啊，他一定是看学生干部经验一年以上，还有这个党员以及学校推荐。而如果你是硕士的话，他是看那个你是不是党员，而不再看学生干部和那个学校推荐了。所以说就是还是提升学历的优势，我又给你们数了一下啊。当然说你具体加入哪些取决于你自己的规划还有你的专业。那么为什么专业不同而不同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将来要是学的是文科类专业啊，比如说像法、社会工作、思想政治，甚至教育、心理这些，那我觉得你在社团的过程中可以比如说报一个类似于模拟联合国这个社团，因为它是每个人扮演一个国家的角色，然后去讨论辩论啊，然后你会通过搜集信息啊，了解很多社会知识，同时呢你在讨论辩论的过程中呢也能够提升自己的口才，还认识各个院学生，甚至模拟联合国做得好的话，他还和别的学校的一起这样，对吧？但是假如说你要是理工类的专业，比如说环境的，对不对？测控的，对不对？机械的，那模联好像对你又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呢一些建模、计算机
1: 项目组，
0: 对，还有一些数学这些竞赛什么的对你有帮助。听懂了吗？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所有的人就应该去这儿，所有的人就应该去那儿。亲爱的们，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还有类似于哈，我觉得英语社团也有用，但是各个学校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学校呢可能是口语社团，有的学校呢可能是外教交流社团，对吧？反正总而言之可能会对你的英语

0: 能说对应试有帮助，但是至少对你的英语兴趣啊，还有一些这个口语表达什么的会有帮助。因为考研必考一科是英语，大学四六级这个是一定要过的，这个都需要英语能力。很多孩子如果他不是文科类的，或者是不是那种特别上进的，他到大学了基本上英语就不爱学了。就高中还有人看着他吗？
1: 对，因为没有人督促了，没有那个环境了。而英语学科呢，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学科，你必须每一天都得去记一点、背一点、学一点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这个社团我觉得也还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你想给自己留点有意义的事儿，会对你加分有帮助。这个社团是目前啊、哦、各个社团里加分最多的。
1: 哪一个呢？
0: 就是各学校叫法不一样，爱心社团。
1: 哦、
0: 比如说去敬老院，对、
1: 哦、
0: 幼儿园，
1: 啊、
0: 做义工这些，知道吧？这种社团是加分最多的，然后入党最快的，然后呢，尤其是将来你申请去团委各个组织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然后呢，你这个也是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一个阅历嘛，对不对？你将来可以写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简历上什么的，还有这些照片留存呢，也是一人生有意义的事儿啊。这个我觉得，假如说你有空余时间，我不给你推荐几个嘛，这几个去可以参加。至于别的，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还有你的目的，然后来选择。但是赵老师给大家建议，如果你未来有考研保研的规划，社团最多不要超过俩。
1: 哦，就是你可以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
0: 嗯、
1: 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牵扯你太多的精力啊。
0: 对，
1: 哎，那刚刚呢通过我们与赵老师的聊天，我们明白了，当一个大一新生进入到一个新的学习环境的时候，你千万先别着急的把自己跳出来，你应该蛰伏一段时间，
0: 对，
1: 当好侦察兵，然后呢把周围的情况都摸索好了之后，然后再开始你一步一步的前行啊。比如说赵毅老师说了，一入到这个学校里之后第一件事儿，先呢找到自己的同乡会，然后呢自己同乡的学姐学哥们会把他自己的经验来告诉给你，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另外呢，面对很多的推销别抹不开啊，先选定好了，尤其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啊，这是一个最要命的一个证件啊，不要让别人轻易的去动用它。另外就是在参加社团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好自己的规划，你是想考研还是想就业，然后呢根据你的选择方向来进行选定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进了大学之后不是就放飞自我了，而是也要做好你的规划，而这个规划更加重要。
0: 对，而且就是你规划好的话，会让你后期少走很多弯路的。比如说你想保研，对吧？我们都知道保研要考核三年六学期的综合成绩，很多孩子我接触太多了，他到大三才知道有保研这事儿，或者是他才知道保研加分的具体项有哪些，他已经来不及准备了。
1: 那还得问赵毅老师一句话啊，就是有很多的孩子一到大学了，没有这个家长的监管了，然后呢自己也放松了，他会有挂科的情况、
0: 嗯、
1: 那只要挂科了就不能保研了吗？就没有保研资格了吗？
0: 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基本上 99% 是这样的，但是也有特例。我这些年我做这行18年半了啊，快19年了，我带过的学生里就有一个挂科的最后拿到保研了，就是一个东南大学的、
1: 哦、
0: 江苏南京那个985的，他挂了一科，但是好在他这一科挂的早，然后后期他把绩点提的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其他的表现，然后他拿到保研了，其他的基本上就没有了。而且很多学校是规定了，就是你只要挂一科就直接就没有保研资格了。所以说你想要了解保研，聪明的孩子你必须进大学以后就要管两个组织啊，要么就是辅导员，要么就是学校的那个教务处，这两个地方会有你要保研政策文件。当然最新的肯定没有啊，最新的是等你到大三的时候，根据你这届，每届都会有变化，都不同的，但是你可以先拿以前的做个大致参考，就也许会有变化，但变化的不会非常离谱，最起码你知道你要完成哪几项。

0: 你才能更好的接近你的目标，就是这意思。
1: 哎，那刚刚呢听赵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你想无论是你想选择就业也好，还是想考公考研考编也好，但是好像这个学历啊都不能止步于本科，都得去奔着保研而去，那对于本科生来讲他就没有机会了吗？
0: 咋说呢，因为哈我们搞规划都要有前瞻性，因为现在你要是在大学，你不是现在就业对吧，都是几年以后对吧，大一的可能是四年以后，大二的三年以后，那你要想就是还要往下延展堆积学历人才，所以说现在就已经很多岗位都是这样了。本科有没有机会呢？有，那就会面临着两个非常尴尬的情况。本科的机会第一种就是你只是剩下一小部分的了，因为很多他就是卡学历，包括就是那个考编，知道吧，现在的教师编基本上都是硕士，未来发展都是这样的。第二点呢，就即便你去竞争，你的盘子大量多，你知道吧，就是像我们说考公，有的岗位不限学历，就本科都能报，不限专业的，那你可能和几千人竞争，但是如果要是卡学历的，或者是卡学历再加卡专业的，你可能就和20个人、100个人竞争，那你说说你这难度能一样吗？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前期吃点苦，会给后期带来一些就是更便捷的方便。
1: 明白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就是呢，想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机会。你今天呢，来到学校来学习，不仅呢是学习到专业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你未来的发展打开一个通道。我们之所以要去考研考博，就是为了给我们更多的选择的机会，站在更高的给层级，你可能呢选择的范围就会更广啊。所以呢也
0: 一个是多了选择的机会，我再补充一点，还有就是抗风险的机会。很多学生那个比如说他到了教师编对吧，但是呢他可能现在可能以本科学历是可以稳定的了，但是几年以后随着可能政策变化呀，还有我们受众群体基数的变化等等的，可能就会有一些调岗啊，或者是取消啊什么的，那学历低的一定是第一批先淘汰，
1: 就是为了你今后就业的稳定性，也是学历越高会越好啊。所以说呢，也欢迎你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我们帮助您保驾护航。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30到11:00，欢迎您锁定我们健康娱乐广播来关注和收听。
2: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1: 没错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您捞出来的都是满满的干货，不仅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选择在线收听，也可以在我们的快手抖音号当中搜索赵毅，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哎，赵老师，那我们有听众已经提问了啊，他说这个孩子今年入学的时候专业不太心仪，那么我们怎么样能转专业呢？有机会吗？
0: 好啊，转专业呀，这个接下来哈我详细点说，因为这是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是个困惑的问题，既包括有的人没有选到自己想报的专业，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也包括有的人即便选到了，我还寻思有没有更好的，对不对？因为毕竟在这个省份招生的专业不全，比如说湖南大学在我们吉林省可能就这些专业，但进校以后一下子所有专业就出现了，
1: 哎，没错，
0: 你会多出来好多在咱省份不招的，
1: 对，不招。
0: 那有的人说那我还能不能占这个便宜哈？赵老师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就是转专业这个东西吧，你要看自己，知道吧，也不能盲目的去看。比如说我给大家讲，我曾经有一个学员吉林大学啊，然后呢他一开始是

0: 黑龙江考生嘛，我当时给他以最低分压线报到我们吉林大学的，才520多分。
1: 哎呦，那可真是、啊、
0: 报的是吉林大学当年的这个二代码，就是什么动物草那个
1: 动
0: 科动医草、
1: 啊、
0: 那个组、哦、啊，然后他就是这么的低分高就冲上来的。但是呢，在报考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我说你进去以后哈，首先动物这个专业他是接受的，但是我说你进去还有更好转专业的机会，因为吉大给好多次转专业机会嘛，对吧？然后呢，在转专业的时候基本上第一学期就开始转。他问我，他说老师你看我建议转啥，我就建议我说这样，因为他比较喜欢电子类专业啊，他第一喜欢法，第二喜欢计算机，第三喜欢电子类专业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毕竟底子太薄了，你500多分和人家差100多分呢， 对不对？我说你不要竞争法呀计算机那些贼高分的，我说你竞争不过你就错失个机会了。我说你可以选择一些考研科目一样的，比如说仪器表测控这一类专业，对不对？哎，大家没听过不了解，然后呢竞争热度小，同时呢你在考研就业的时候和电子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呢他总觉得不甘心，他就自己就填报了个法学，知道吧，去转专业。他也很努力的准备了，但是就是因为想转法，咱吉大不五院四系嘛，对吧？想转法的人太多太多了，他第一年没转成。好在吉大第二年他不给好多
1: 机
0: 会吗、
1: 啊、
0: 然后第二年他听我话了，他转的测控直接就转过去了。所以给大家讲哈，你要涉及到转专业，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你们学校转专业有几次，转专业的政策文件都考核什么东西，这个一定要了解。每个学院每个专业它是不同的啊，这个一定要了解。第二个就是你要转的这个专业非转不可嘛。举个例子，你转到火热的专业了，你保研机会就渺茫了。
1: 嗯，
0: 因为都是好苗子呀，对不对？但是可能你在相对来讲你也能接受的冷门点专业，你就很容易保研上岸。我给大家举个我学员的案例啊，我当年有一个延边大学的学生，当年在咱吉林省他考了400多分，然后我也是给他冲的，因为他这个分是这辈子都不可能去211的高考啊。我说那我就以我报考技术来帮助你，然后当年我就给他冲了延边大学。而当年延边大学是新开设一个专业，大家都不喜欢，他正好捡漏调剂上去的，叫学前教育。第一年开设学前教育，
1: 男孩还是
0: 女
1: 孩、啊、女
0: 孩、
1: 哦、
0: 而且这是10多年前的事了啊。学前教育他就冲上了，冲上了以后呢，他这个专业都是基本上调剂的，没有几个特别喜欢的，知道吧？大家成绩都比较低，所以说大学呢我给他规划做的就很好，他这孩子也比较信任我，也比较听话，然后通过努力在大三的时候保研保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重点985的教育学专业。
1: 哎呀，这绝对是高分低就的典型了啊，
0: 低分高就的典型、
1: 啊、低分高就说反了。
0: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吗，你福之祸所以，你在可能成绩弱一点的孩子当中你可也许还有机会更出众，所以说你非转可不可嘛。第三点就是假如你要转专业没转成，不意味着你大学四年就忘了就失败了、
1: 嗯、
0: 很多人悲观的人都会这么想，但是对于我们懂规划的人来讲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比如说你家哦，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土木，对吧？然后想转电气，对吧？没转成。各位考研科目是一样的呀，政治英语数学350分一模一样，就差在那个自命题的专业课150分，完全你考研的时候可以现学专业课，即便你学了这个专业你考研也得现学，因为你专业课的底子太薄了，不足以应付考研。而且自命题各学校都不一样，你学校学那玩意儿和别人学校还不一样，所以说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各位你能听懂吗？转专业这事儿，先了解政策再判断自己是否要转，没转成又有什么补救措施，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三步走。
1: 对，所以说啊，无论怎么样啊，哪怕是你高考的时候没考好，你选择的专业不可心，但是呢，我们总会有逆天改命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提到了我们的规划的一个重要性。这里面呢，不仅是有着一个信息差的问题，而且呢，还有着我们的这个眼界和这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那刚刚呢，在赵毅老师的直播过程当中，给我一个最切身的体会是啥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啊，从小都被父母呵护惯了，尤其是第一次离家在外来到了学校，这个时候啊，你千万别当巨婴了，一定呢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知道你未来该做点啥，要做点啥，能做点啥。比如说一入校一定要摸清楚你们学校的各种政策啊，包括一些名额呀，包括每一步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如果实在摸不清楚，那么不妨呢抽出点时间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相信我们的节目总会给你那么一点点的提示，给你那么一点点的帮助啊。
0: 假如你是中途啊突然间听到了我们节目，或者进到了我们直播间，都不要担心啊，我们每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30到11:00都会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去讲解大学考硕考博、高考志愿填报，还有就业考编等等的一系列知识啊，锁定我们的调频。大家呢，如果说遗漏了的话，也可以去我的那个快手和视频号的直播的主页啊，去搜赵毅，良师益友，利益众生的益，你也能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现场回放。然后大家也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1.9 啊，然后在这个时间段，你不论是在开车呀，还是怎么样，也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而且还有一个提示，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不仅是给大学生啊的家长和孩子听的，高中生同样适用啊，甚至呢初中生倒退下来也同样的适用啊。那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是本硕博一体化的一个学业规划节目，基本上呢我们的节目设置是每个周五周六给大家呢讲考研和
0: 考
1: 博，而到了对周五的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这个高考报考的一个专题性的节目了。希望呢有需求的家长和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我们的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来进行关注和收听，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见到自己的星辰于大海，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自己的最佳目标。好了，
0: 而且每单数日子晚上啊，赵老师也会在这个快手视频号来直播。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一首歌可以聊起一段记忆，一杯茶可以慰染一份心情。当我们读懂了时光，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原来千般跋涉，万种追寻，要的不过就是一颗平常心。识得宽容，懂得放下，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生活将无处不是圣境。识得进退，懂得回归，以平常心对待人生，人生将无处不是坦途。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1410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815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有一个都是孩子，关于孩子的事儿，我想向你请教一下的。
0: 啊，
1: 俺家孩子今年8岁，上1年级。
0: 嗯。
1: 啊，完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上课坐不住，就是老师跟我反映啊、
0: 嗯，
1: 我就合计这怎么能就让他这个习惯能都是把握来，能改一改呢？
0: 怎么叫坐不住？
1: 啊，就是正常的话40分钟吧，他也就是坚持10多分钟吧。老师讲完课了，要都是同学一起就是念课文啥的，他就不能跟大家念，别的同学念了他就玩儿，
0: 嗯，
1: 搁旁边玩儿，
0: 嗯，
1: 不能随着。
0: 嗯，你的孩子幼儿园是在哪儿上的？
1: 幼儿园就是我是农村的，就是搁那个就是俺们当地那个学就是自个儿办的民办的幼儿园，
0: 嗯，
1: 不是。
0: 是这样的啊，首先说你的孩子呢没有在上小学之前经历过相关的训练，
1: 对，是
0: 啊，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另外一个呢，这孩子在家里的时候，就是从小啊，你们父母对他比较纵容，就是比较散养的这一种。
1: 嗯，他就是那种俺家孩子就是特活泼那种的，特爱动，平时他就是。
0: 我首先告诉你这个事儿呢，不见得是坏事儿，
1: 啊，不见得是坏事。
0: 这样的孩子，首先说他一定挺聪明的，
1: 嗯，
0: 他智商比较高。您记住了啊，
1: 嗯，
0: 就是聪明的孩子一定是好奇心比较强的，好奇心比较强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类似于啊所谓多动的、活泼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啊，
0: 所以你首先说不要着急。
1: 啊，
0: 也不要把这个事儿呢扩大化。
1: 哎呀，
0: 我提醒你啊，告诉你怎么做啊。
1: 啊啊。
0: 第一个， 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对孩子进行训练。
1: 啊，
0: 什么训练呢？专注力的训练。
1: 啊，
0: 专注做某一件事儿，比如说啊，让孩子拿笔听写。
1: 啊，
0: 我们就说数字。
1: 嗯，
0: 135让孩子写，然后2478让孩子写，5365724就是你说一遍让他写。
1: 啊，
0: 他得去记，记完了呢，然后去写。
1: 啊，
0: 我们可以把这数字组越来越长。
1: 啊，
0: 啊，然后呢，比如说还可以做其他的这个专项训练，比如说让孩子啊，我说两句话，你挑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吃了一个馒头，我吃了两个馒头，让孩子挑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啊，专业的训练要给孩子去做。
1: 啊
0: 啊，第二个就是在家的时候，要培养孩子能坐得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的孩子爱看电视吗？
1: 嗯，爱看。
0: 看电视的时候能坐多久？
1: 那个能坐住，他吧，就是平时他也挺喜欢，都是那个我给他买那个玩具，就是一种拼图了之类的，那个吧，他都能坐住。他喜欢的事儿吧，他还真行，能坐住。
0: 嗯，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在家里边模拟一些课堂。
1: 啊。
0: 模拟课堂，比如说，
1: 啊，
0: 给孩子讲20分钟的故事。
1: 啊。
0: 讲完这故事以后，你告诉孩子。你自己想，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啊，咱们看着表，你自己想，我都给你讲什么了。
1: 啊，
0: 5分钟或者10分钟之后呢，你给我复述，就是和孩子一起去做这种智力性的、这种耐力培养的一种游戏。
1: 啊
0: 啊，这是你家长该给孩子做针对性的一种训练。
1: 啊啊。
0: 第二个，其实教育孩子。就是规则的问题
1: 啊，
0: 强制，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强制，
0: 对，跟孩子交代明白，就是你上课啊，这40分钟，如果你坐不住的话，或者说你不和别的同学一样，不按照老师要求去做，这是犯错误，是要得到惩罚的。这种惩罚不一定说是这个。啊，一定要打孩子一顿啊！我觉得这种惩罚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说这是可能是最后一招了。比如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反省20分钟，等等啊。反正我觉得得跟孩子说明白，你现在是这个年龄，你上学就必须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规则。这规则就像什么一样呢？比如把打火机打开，啊，你把手伸到火上来，你试试，你不敢吧？如果你让火烧你的话，疼吧？那我们的规则是什么？手不能碰这火，对不对？哎，你上课如果说不好好的听老师讲课，然后呢不按照老师要求去做，那么你也触犯了这样的规则。啊，这两点跟孩子说明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孩子有针对性的这种专注力的训练。当然这种训练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时间关系我没法跟你在节目当中一一说，你自己去研究，你可以啊上网查或者买一些书啊来，就是训练孩子的这种专注能力啊。
1: 啊，哎，夏江老师，我再多说两句，就是这个吧，我跟他们老师吧，这个最近我也总跟他老师沟通，这个老师都也说啥呢？对我来，都是他是对孩子来说吧，都是一整都是说的，他要是表现不好，我也行，我也愿意说的，表现不好的就是站1分钟，搁课堂上，我这时间长了，你说俺家孩子怎么感觉他没有，都像说的没有啥效果呀？这老师
0: 刚才跟你说的我都说了，你说的这个没有意义和价值，去做吧，好吧？
1: 嗯，
0: 再见啊。
1: 哎。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10瓶送10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眼睛营养

0: 足，还您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858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想跟你说，简单的说吧，因为我现在就以为你就是上帝，因为我最爱看电影、看电视了。完了，现在我电视都不看，我就听你的。
0: 哎，
1: 我就有一个事儿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是关于我和儿媳妇吧，之间倒挺好。
0: 哎，
1: 但是吧，我就有些事儿吧，不愿意明说。几年前吧，就是孩子一直儿子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工作，我就跟儿媳妇在一块儿，我就是得接孩子啊，送孩子，做饭呐、啊，因为他有买卖哈、啊。完就这样吧，完偶尔吧，他父亲来了吧，有的时候就在那住，在那住吧，我是到外边去上弟弟家去了，完回来吧，完他爸一听我回来，急急忙忙的，他盖着我的被。我心里就不太那个，就是不怎么喜欢，就是尤其是他爸男的带我背，我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1: 所以吧，这次吧，最近吧，儿子他从上海回来不长时间，又要去北京了。
0: 嗯，
1: 去北京了，又要我去给带孩子。其实我现在孙子已经上二年级了。但是做饭呢、啊、接孩子，我就是做饭啥的反正挺会做的，带孩子吧就是挺有规律的，原来在军区政治部幼儿园待过一段时间。
0: 嗯，
1: 完了，所以吧，我那天就是无意当中说话，我就说啊，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就想说，我说你现在吧，你家就是你爸爸，因为他是黑龙江的，就是现在吧他妹妹买个房子，他爸爸在那住，我说我就是侧面的说，我就想说我还怕说完以后吧儿媳妇再不愿意，
0: 嗯，
1: 还不好，因为吧说实在我对儿媳妇甚至比我姑娘都好，
0: 嗯，
1: 因为我今年也快70的人了，
0: 嗯，
1: 完所以吧完了身体吧也不像说的像过去前几年那么好，就是说稍微有一点上火吧，就觉得血压好像有点高。其实我这人吧，还是挺，其实挺开明的人，不是说像人家那个就挺钻牛角尖的，遇事儿吧不去想，尽量就是说，不管是和谁。
0: 你和儿媳妇之间的矛盾就这一个事儿吗？还有别的吗？
1: 没有，就这一个事儿吧。完，我就想跟他说，你爸爸如果再来的话，
0: 这事儿吧，这么办啊？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这事儿吧、
1: 哎、
0: 很简单，因为你和你儿媳妇关系这么多年了、哎、一直都挺融洽的是吧。
1: 嗯， 嗯，
0: 我先给你讲一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这朋友呢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去他们家做客啊，一进屋之后，咱们到别人家咱脱鞋换脱鞋这很正常吧，他不是、
1: 嗯、
0: 他脱鞋是第一步，然后给你准备好了这种啊一次性的鞋套。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他们家是白地毯呐。
1: 对对对，
0: 白地毯，哎呀太干净了，就是你都不敢往上走。
1: 嗯，
0: 然后坐在客厅里边聊天，过一会儿是吃点水果吧，吃什么呢、
1: 嗯、
0: 吃西瓜吧。
1: 嗯，
0: 他就告诉咱们来走吃西瓜啊，得到那个餐厅和厨房去吃西瓜。
1: 嗯，
0: 一个人一个习惯。
1: 是。
0: 是吧，你呢有这样就说你的背不希望他盖，这个一点不为过啊。你呢再准备出来一个被子，
1: 因为他吧就是说
0: 哎，你就准备好一个被子啊，给那放着，你就直接了当。
1: 再一个吧，他是男的，往我家那个
0: 你看你让我把一句话说完不好吗？
1: 谢谢，对对对，对不起了
0: 啊。你再准备出一个被子，就告诉你儿媳妇儿

0: 你说我吧，我这背吧，我这人挺矫情啊，不希望别人盖我的背。等你父亲再来，我给他准备一个新背，就在这放着，随时欢迎他来，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哎呀，我没想那个，我就当时我就寻思，你看在铁西也不远，我家就在那个大东，你可以吧开车给他送回去，再不吧吃完饭没啥事儿，也可以坐车回去。
0: 那是两，那是两回事儿啊。
1: 我就寻思，你说因为那个老我家老头又没在家，你说你是房子倒挺大，完当时吧我就策略的说，儿媳妇说100多平米还不能让我爸住啊，还能不能，我说我不是说跟你爸不来往，来往我说尽量别在这住，我就这么个想法。
0: 这个没有必要啊。
1: 你刚才说那对，一背一个背，问一背一个背，你说在厅里住是在哪儿住，我觉得总觉得不得劲儿
0: 啊，不得劲儿，他也不是常在这住。
1: 所以吧你说我有还有个想法，我就说要别那样吧，实在不行他看看，再不你就雇保姆，完我就不想给看了，因为我遇到点事儿。
0: 如果因为这个事儿的话，你大可不必啊。
1: 我不想看孩子，不对吧？
0: 没有啥不对的。我说，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个事儿你就不想了，这就大可不必了，因为这是再小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啊。
1: 但是俺家那个口子说我，说我事儿，因为他有一回吧盖我被吧，完了他我自己拿的床单，我自己拿的枕头，完这他爸爸就把那个表放在我这个枕头，我一看，哎呀，怎么还一块表呢？真的，我就觉得心里特别。
0: 好吗？我给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好不好？你看，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啊，
1: 好嘞，
0: 来迎接尾号为613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那个，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件事儿。就是我给孩子吧交个学费，他是补课费。然后当时吧，就是说也没想，就是说这个学费如果学不成的话，能不能退？现在孩子吧，就是上了3节课。然后就是说就不想学了，不想学就想退那个学费的话呢，当时吧，我也是在微信给这老师转的钱。现在就想让他把这学费给我退回来，他就是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推迟。那你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上初三。
0: 上初三以前补过课吗？
2: 啊，补过课。
0: 补过课，你说你没想到这个，我都不信。
2: 是啊，就是说当时吧，我也是在那个宣传单上找到这个老师的。偶尔听一下，就说这个老师就是讲的数学讲的挺好的。然后我当时就这个微信打电话跟他联系一下，当时他说交20节课的钱。我说可以，当时是听孩子说也效果也可以，但是呢上了3节课之后吧，主要是孩子就是不太爱学了。
0: 为啥要给孩子补课呢？
2: 就合计那个初三了嘛，合计拔一下高嘛。是这样，这种。
0: 但问题是，有很多的拔高都是拔苗助长啊。
2: 是啊，这家长的心态，哎呀。
0: 家长心态谁都理解，但是做什么事情你得遵守一定的规律和原则呀。
2: 是，这个点太操之过急了。
0: 这个补课班是黑补课班啊？
2: 应该是个人开的，也没有名头。
0: 哦，那你可以去举报他。
2: 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他补课的时候嘛，他是租了一个就是那个营业网点，他也是一个补课班的学名。当时告我这个周日吧去那个，他告我周日，他说周日给我返那钱。当时我知道他周日他有课，但是我到了就是他那个租那个补课班之后嘛，人家说他上完课就是说已经不租他了。就是说这种情况我就哎呀，比较挠头。
0: 其实说句实在话啊，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讲，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对人家影响是很大的。
2: 对，是。
0: 我倒是给你一个建议哈，就是你跟人家继续来沟通，然后呢，比如说在微信上继续沟通，把人家损失给人家。对吧？这个人家损失是很大的。比如说人家招生要招多少个人是吧，然后呢到你这儿，然后你还你说空出一个位置来，人家是继续招还是不继续招啊？人家招生还有成本，对吧？
2: 对，那倒是。
0: 所以这事儿呢，我建议你跟他好好的去协商，人家比如说给你返回一部分来，反正总之我是觉得哈，你给孩子这么去补课的话非常非常盲目。孩子成绩咋样？
2: 中等吧。

0: 啊，那你考没考虑过孩子学习成绩中等的原因究竟是啥？
1: 哎呀，这个学习方法不对吧？我觉得。
0: 你怎么知道学习方法不对呢？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上课的时候，
0: 啊、
1: 也听他班主任说过，就上课也不太注意听。
0: 如果上课都不注意听的话，你补多少课有用啊？
1: 他说老师讲的快呀，听不懂。
0: 那别的同学为什么能听懂，他听不懂呢？
1: 是啊。
0: 所以吧，很多家长都犯您这样的一个毛病，就是。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孩子发烧了，你不去给他检测，你不去给他这个打针，不去给他消炎，不去给他吃药，拿凉水浇，这浇完了是还孩子马上迅速体温下降了，但问题是啥？问题是孩子能好病吗？甚至有可能说你浇完之后了，孩子体温降下来了会得大病，这个您做家长的肯定是知道。其实盲目的给孩子补课，有很多时候就像孩子发烧了给孩子浇凉水一样，我们要解决最根本性的问题。其实你说孩子学习方法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说的并不全面。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学习态度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考虑过这个问题。喂。
1: 也有。
0: 对呀，你先去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比如说孩子现在压根就没有心思去学，也不愿意去学，上补课班也像在课堂上一样，咱说句不好听的，你花多少钱有用啊？
1: 对，确实。
0: 您说是不是？
1: 对。
0: 你这心态倒挺好，倒不急不躁的，好好跟这老师去沟通吧。咱说你是去告他也好啊，还是说怎么起诉也好啊，这点钱还犯不上是吧？
1: 是啊，
0: 所以适当的给他留出一部分这个这个损失，然后退回来一部分就行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1: 啊，好。
0: 嗯，好吗？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嗯。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少将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少将，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网友关云归说，一到秋天我就想起吃秋梨膏了，这玩意儿比赤梨好。小江啥时候还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我还想参加。因为听友叫嘉禾万事兴说，小江我有高血压，总是头晕，老战友说吃纳豆激酶管用，我也来五盒试试，请问怎么订购？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啊，打400-102-1056 400-102-1056，后台工作人员会告诉您。秋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因为秋天温差大，天气干燥，血管变脆，血液粘稠，血流变缓，血管壁压力增大，现在一定要养护好血管，否则秋冬血栓、心梗、脑梗就会找上门来。好在咱们原装进口纳豆终于到货了，欧美日本全民都在用它保养血管，用过的都说好，很多听友都在长期吃，血管畅通，心梗、脑梗咱们都不怕了。日本原装进口纳豆采用的是世界领先的发酵技术，每粒还有 4000FU 高含量的纳豆激酶，这个数字越大，溶栓能力和修复能力越强，还能升高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起到调节血脂、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让血液循环畅通无阻，天然又安全，还添加了活血化瘀的地龙蛋白等多种好成分，科学配比促进血液循环，一起给你溶栓化栓，让血栓从大到小，血管由窄变宽，防梗防堵。换季纳豆吃得好，秋冬心脑不犯病，天天吃纳豆，血管不再堵，活到99。现在纳豆优惠大福利，买3盒纳豆送3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5盒送1盒，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听见没？好，我95-1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那就是有孩子一个婚事儿问题，我想问问整个事儿，咨询咨询你。
0: 你说。
1: 他是儿子头年处个对象，儿到现在啊也处那有半年左右，完了当中就是怀孕了，现在完就打算结婚。那结婚啊，这两天女方那头说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嗯，
1: 那也行，完也答应给他，给他完事他说呢，这钱呢，他也不陪送东西，一分也不陪送，也不带回来什么玩意儿。完他说都给他妈。
0: 嗯，
1: 完我媳妇就不乐意，他说凭什么给他妈呢？他说给你俩过日的那都行，他说给你俩存上的那都行，什么金子也都给他。
0: 嗯，
1: 而这小女孩不同意，他说就得给我妈。
0: 嗯，
1: 啊，完事另外一个啊，这个。我儿一听说了，听他妈的，他就跟那个小对象一唠，啊，他说不行，他说我儿说那不行就不住了，他说不住了就不住了呗。后来他那个小女孩又服软了，他说那行，这钱不给我妈了，不给他妈了，陌生的这房子呢，他又说把这房子马上得更我儿子名，他妈也不同意，他说得现在更名得要10万块钱大税钱怎么事，他说过几年再更也是给你俩的。
0: 嗯，
1: 玩这小女孩了，也不同意。玩后边说说，他也说啊，不跟你名也行。玩这又说，我问我儿子头几年不上班了，他说你儿子工，说我儿子工资钱都哪去了，也要这个钱。现在他妈就说啥也不乐意了。你就是说这些条件你都是不答应不同意，他我儿子他妈也不乐意了。
0: 嗯，
1: 玩孩子现在还在犹豫当中。你说怕他上火，是说是他还挺，他说这小女孩对他挺好。
0: 嗯。
1: 平常的，嗯，不舍得吃，不舍得花的，花钱啥不怎么那啥。他说对他还挺好，他就在犹豫当中，还是接着处呢，还是怎的呢？我就请问一下肖江老师，
0: 有两点你要提醒你爱人啊。
1: 啊，
0: 你第一个，你问你爱人，你说你也是女人啊，当年也是女孩，对吧？你站在女孩的角度去想一想，人家嫁给咱儿子了，人家女孩得到啥了？
1: 嗯，
0: 你问问你爱人啊。第二点，你要提示给你爱人，如果说一旦啊，他俩现在黄了，因为这些事情黄了，你儿子啊将背一个始乱终弃的名字，对不对？人家都怀孕了，那你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我儿子也是心疼孩子。
0: 你觉得名声能好吗？还会有女孩愿意嫁到你们家来吗？你问问你爱人。
1: 对，
0: 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
1: 是是是。
0: 啊，咱说这女孩，如果说人家就把这孩子生下来了，人还不跟你处了，你说你儿子以后得咋整？
1: 早追我，你管还是不管？
0: 对呀、
1: 啊，
0: 你看，咱一说你这些事儿，不就都明白了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就这些问题、嗯、你说女孩变来变去的，其实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彩礼我们不提倡啊，但是人家要是要，你们家也答应给，那这事儿他也没啥可说的。至于说给儿子也好，还是说人家给娘家也好，你觉得人家娘家妈能要吗？人家就是想把这钱放到女孩的手里，人家女孩有一个自我保护，您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人家能有点安全感，是不是？
1: 是。
0: 为啥反过来又说这几年的这个工资了呢？你女孩，你说嫁到你们家啥也得不着，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咱做父母的都养儿养女的，咱站在人家角度去想一想问题，好像人家也没有太过分，您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啊，把这些事儿跟你爱人商量商量，您说呢？
1: 好。
0: 是不是？
1: 好
0: 吧，
1: 好，
0: 好，再见。
1: 我也是你的忠实观众，
0: 我
1: 有你的朋友圈呢，我是辽阳的
0: 啊，真好啊。我其实说实话啊，你一说吧，我觉得其实你更多的还是站在儿子这个角度，
1: 对对，
0: 去希望他们成。
1: 对，我说人俩好好过怎的不行？我说你那钱10万块钱你就给他了，你管他给他妈还给谁妈的，咱给他了就完事了呗。
0: 再换个角度去想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这钱啊不给他妈了，那过一段时间我说话您别介意，你也知道我很直接。
1: 是，是
0: 比如说他妈病了需要钱了，你儿子不往出拿钱吗？
1: 对，就是这么事儿嘛。哎呀，他说我媳妇那意思说给他俩留过日的，你到多少没有用的玩意儿，你搁这里头钱求随便拿，别说都给你妈了，到时候来说啊你俩过日就该有管他要怎么怎么事的。哎呀，女人就是懦弱费劲。行，好了，谢谢大哥啊。
0: 好，我聊到这儿啊，
1: 好嘞，支持你工作。
0: 嗯嗯，
1: 好嘞。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买6瓶送1瓶，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5瓶，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0: 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

0: 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把营业尾号为3428的这位听友，你好。

0: 完了，这老爹在外边听别人找说什么粮票布票，什么粮票现在呢全国粮票能是好几万，完他回来就找，找着完了这咱也不知道粮票值钱不值钱，完他就说这个粮票丢了，布票丢了，又什么电子手表丢了，完我跟我弟弟这始终是护理我爸的，咱们轮班护理啊，我妈主要护理我妈，我爸。今年87了，也岁数也挺大，原先不糊涂，这是最近他就说这东西丢了，我这两天心情就不好，一去就急眼，说那啥、啊，说这家遭贼了，有贼我呀，那别人也没偷，这那是家人干的，完我就因为这事，咱不能拿那东西，但是我和他也不值，就值钱我也不能拿呀，那是我爸，但是我弟弟也不拿，我妹妹也不拿。也不能拿，当然是我妹妹，那啥，她是也那啥腿拽了，她不咋护理，完就我以我和我弟弟为主，完我就挠头，完他老不高兴，完我说你要说别的我都能用，叫孝顺是不是？咱应当孝顺老人，咱说我吃我妈都吃我有6年了。卧床是不是？我爸也吃过，咱说我爸付出的也挺多，是不？但是你说他这东西丢了，你说我怎么辩解？我今天我都给他跪下了，我说爸，我现在别说这点粮票，我说什么我都不带拿你的，我说我倒挣的不多，我说三千多块钱，我再说我也因为我不吃，我都给我给你买，我妈吃不了，就我也会点营养品啥的，完了咱都吃，所以我说这事就理解不了。是孝顺顺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咱还是应当顺不？而且咱没拿，咱得还咋说这事儿？我
1: 不是这事儿也没法顺呢，咋顺呢？
0: 是啊，你是这么闹完了，他我爸也好喝点小酒，我弟弟也好喝，完有时候咱也喝点小酒，一般喝多的时候没有，喝那么一两二两的，有时候喝点啤酒。这你整来喝完之后，我今天我都给他跪了，我爸呀。别这么闹腾了，我说这儿子，我说你教育的儿子你不能那么做，咱们也不能做，还别说父母的，就别人的钱咱也不能去偷去，是不是？是我的我要，那不是我的。
1: 然后你父亲说啥了？
0: 这今天还说呢，那啥绝对的就家里儿干的，哎，那个啥的家丢的我不知道，我爸这是这样，他都放了东西，就今天他进家去。我还别说昨天放了，就今天放的东西，完他可能就忘了，哎，忘了，完了就，完他平常不咋闹的，完就说这个
1: 干完。其实啊，你还没意识到吗？父亲已经糊涂了，糊涂了，真的。
0: 完我
1: 现在他跟你闹还是好事呢，再过10年，可能父亲都不一定认识你是谁了。
0: 对，我也知道，指定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对吧？
0: 但是我是不理解，
1: 不用理解，不用理解，它就是一种自然退化，它就是一种自然退化，就老了，咱们都会有那一天的。
0: 哎呀，我今天我跟我爸唠，我说我也62了，我爸你87了，
1: 不会，
0: 那我也不是小孩儿，
1: 不是，
0: 现在有的东西都忘。
1: 我告诉你啊，他还认为他越老，他越糊涂的时候，他越觉得你是小孩儿。你知道吗？他的记忆会回到从前。
0: 哦，
1: 他有时候你再过2年还揍你呢，还踢你两脚呢。
0: 你说我吧，我现在是真挺闹心。我妈说卧床6年了，我爸也挺辛苦。咱说，绝大多数都是我爸伺候。他这两天就说这个丢东西，完我就不理解。完了，我今天跟我朋友唠，他说：“哎呀，你这装听不着，就顺着。”
1: 对对对，你这朋友是高手啊！
0: 不是，他告诉我，他说你就装听不着。完了，他跟那边一说，你上那边，完你要瞅着高兴点。完，我就今天我为啥来问你呢，肖老师？因为我常听你的广播，但是我不轻易给别人打电话，麻烦问的这，你是就因为我妈这个病吧。就我妈刚得病前，我说点真的，我倒不是说我这人好，是不？我真的，我一听说我妈那有病了，我妈有病那前可能是79吧，今年84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工作都不干了，我说什么？

0: 那钱不钱无所谓，是不是？
1: 嗯，
0: 他只要有我吃的，哎，完了我就进行的就伺候伺候我妈。你说我妈咱伺候，这头几年我爸还行，咱们去了还支持挺大理的。你这一天就说丢东西，
2: 就是
0: 完我不
2: 就是
0: 完我到我
2: 就是老了啊，就是老了啊。现在啊，就是别跟去跟他计较了啊。你很孝顺，而且也很有男人的担当啊。少将向你竖大拇指，好吗？哎，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吧。
2: 哎，好，再见，
0: 谢谢你小姐啊。
2: 哎，
0: 真的给你添麻烦，
2: 您客气了。好，
0: 谢谢，
2: 再见啊。
0: 哎，
3: 一位听友叫大漠发微信说：“小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两份，谢谢小江。”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博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安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84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是香蕉老师吗？
2: 你好，
4: 我是来自农村的。
2: 嗯，
4: 我是出现了点情感问题，
2: 嗯，
4: 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2: 好，
4: 这事我应该怎么做？我和我老公是去年结婚的，我31，他33，他比我大2岁，我俩都是农村的。然后今年检查出来他得的是甲状腺癌转移淋巴，然后也做了手术，然后点131放射性治疗。然后他就开始知道自己得癌的时候就脾气不好暴躁，然后老跟我发脾气，因为我知道他有病，这种病大夫告诉我们了，一定要让家属每天多关心他，多呵护他。 然后呢让他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但是他的心情就总是保持不了乐观。然后因为我们农村嘛，我们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一个经济来源，我给他就是在医院护理他半个月，然后我就回到沈阳来工作，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给个饭店打工。然后就是我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就关心关心他，你今天吃饭没呀，吃点水果呀，然后吃也是什么的，多注点意啊，我动作什么的，因为你做了那么大个手术，别抻着啊，别碰到啊，我都多关心关心他点。但是他我一说话就是说快了，我说你看你别吃这么多东西啊，你别吃那些不该吃的东西啊，按照大夫那种指导咱们来吃，你那不该吃的你别吃，不该做的动作你
2: 挑重点说，然后发生什么问题了？
4: 然后他就老爱发脾气。
2: 那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发脾气，
4: 但是医生嘱咐我们，让我们就是按照医生给我们那个方法。
2: 医生嘱咐你是嘱咐你啊，第一个你没有必要像提醒孩子一样的一次一次的去提醒他，因为他已经不接受你这样的一份提醒了。
4: 嗯，
2: 如果你每一次提醒他能，他都能够觉得他很幸福的话，他能够理解你这份心的话，你去提醒这没毛病，是吧？但是他觉得他不太愿意让你这么做，我觉得你就要换一种方式，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或者稍微的做一些提醒，而不是婆婆妈妈的。因为你这么提醒的话，让他会觉得他自己是个废人。
4: 啊、
2: 哦。嗯，所以给他的感觉并不好。
4: 嗯，给他的感觉并不好。然后
2: 对于这样的人其实挺难的，你知道吗？
4: 对，我就理解他，我就害怕他有什么心理上负担。你看我俩，
2: 他肯定会有，这是毫无疑问的，肯定会有。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不能按照一定的规则去处理。那什么样的就是说是死规则呢？或者是最好的方式是啥呢？就随时的去做调整。比如说他觉得你这话说多了，那么你就收一收，是吧？比如说他就觉得你不关心他了，那你就多嘘寒问暖，这个就得随着他的这种情绪变化，你不断的去做调整。就像做饭一样嘛，就是你不能觉得你自己做的东西好吃，而且他也需要吃这个东西，你就一定给他做，一定让他吃，那是不行的。
4: 嗯嗯。
2: 啊，另外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的也需要保持一种乐观，保持一种阳光的心态。
4: 嗯嗯
2: 嗯。
4: 然后他给我一种压力是什么呢？他老就是因为我俩年龄都到了，说的，哎呀，咱俩赶紧要个小孩吧。我说你别着急，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因为现在还放疗嘛，还吃药，现在不适合要小孩。我说你等到你好都好的特别康复都特别好了，到那时候再要小孩也不急，再等个三年两年。我就跟他这样说。
2: 嗯。
4: 然后说你啥意思？这样似的。跟我俩这样说，我说没啥意思，就等你病好的。
2: 医生怎么说这个问题？
4: 医生说看情况，要三个月之内，就是说看那个复查的结果，看那个癌有没有扩散到其他的地方。
2: 嗯，
4: 因为他这挺严重的，做手术就做了将近6个小时。
2: 嗯，现在他家人是什么态度？对于这个问题，
4: 这个些问题家里都不知道，父母都不知道，就是他跟我发脾气什么的，他父母都不知道。然后我和我婆婆，
2: 其实我觉得发脾气这事儿，其实对于你来说你不重要了。虽然说你挺委屈的，但是我们别把这个当成一个话题。如果我们俩直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是吧？就是说，他关于他想要孩子的这个事儿，他父母知道吗？或者他的病情，他父母知道吗？
4: 父母都知道他的病情。
2: 那要孩子这事儿，他的父母知道吗？
4: 这个我婆婆知道。
2: 你婆婆什么意见？
4: 我婆婆说的，她说啥你就答应啥。我说啊。我就这样也随口答应我婆婆。
2: 那你婆婆的意思也是想要孩子吗？
4: 她现在都60多了，也着急抱孙子，着急让我俩要个孩子。但是我自己很明确知道，这会儿她吃药吃那么多，还放疗，不适合要小孩。我只能是安慰他们说，我就说啊，
2: 你做的对，啊，你做的对，
4: 我明白了。
2: 你做的对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儿用一些技巧。
4: 我明白，嗯，我明白。
2: 这个技巧就不用我再跟你多说了，是吧？没有必要去硬跟他犟，但是用一些技巧，坚持你内心的想法和决定。我赞成你的想法，因为我们要负责任，不单单是对你丈夫负责任，对吧？还要对未来负责任。
4: 对，这些我都明白，
2: 嗯。
4: 嗯，
2: 你挺不容易的，嗯，当然你也挺坚强的，你也挺有爱的。
4: 是，我有的时候就自己没事憋屈哭，我在饭店上班，可累可累了。完，我的那边挣的钱，那边给他，赶紧挣钱呐，放疗需要钱呀。
2: 嗯。
4: 那边挣，那边省自己省吃俭用，那边他跟我发脾气，我还得哄着他来。
2: 今天你付出多少，明天 这个世界一定会返还你多少。
4: 谢谢您，肖强老师。
2: 我相信你，好吗？
4: 好，谢谢，谢谢。
2: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哎。
4: 嗯。
3: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2: 来迎这位号为601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强吗？
2: 我是肖强，你好。啊，
1: 我有个妹妹，完了和她女儿的关系整崩了。在她女儿借我那个养老保险之前呢，那个和她妈借2万。完事呢，他买的房子，买的房子告诉妈，你借我7万。完了，我房子装修好了呢，我就叫你去住去。完他妈说行，完没让他写借条。完就他的妈妈女儿那，就写借条也没必要，是不是脚比较疏远一些？完事这前呢，他就有病了，有病就住院。完他手里没有钱了，没有钱呢，他说的姑娘啊，你给我准备点钱，我要住院了。他说我哪来钱呢？我哪来的钱？那个他妈说你不没有钱，我住院也不能耽误，现在我脚都腿都走不了道了。完了气着气着的给他妈甩下来5000，你去吧，我收了就5000。完了他说的你不是我的亲妈，拿兜子拿东西拿个茶碗就问他妈脑袋上撇。完了呢他妈躲得急，他说我要不躲得急我就脑袋就开瓢了。说这样孩子太生活了，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这钱根本就要不出来了。他说我这也就这现在就这种情况，到以后还能给我吗？他说现在还没给我写借条怎么办呢。我说我跟你问问肖江吧，我听听肖江的。
2: 你这事儿做错了啊。
1: 啊，
2: 不要去问我这样的事情
1: 啊，
2: 因为我只和你说一句话，就那孩子啊，他母亲认为他再牲口，他跟他女儿的关系也比你跟他近。
1: 对对对对，是
2: 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我们不管说啥都是错的
1: 啊。
2: 而且你的这个外甥女儿啊，按你的这说法呢，还挺牲口的是吧？
1: 是。
2: 你要是跟他母亲说，你要是跟他母亲说啥了，他能上你家削你了，你信不？
1: 啊！
2: 所以吧，说实话，你要是能帮着你这姐姐，啊，能帮的什么、你就帮着什么，不能帮的什么，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千万
1: 他家，
2: 千万别给人家胡出主意。
1: 那个他想起诉他，上通过法律，他要要这个钱，没有别的意思。
2: 这话咱们不说，您明白吧？
1: 啊！
2: 他起不起诉是他的事儿。
1: 啊！
2: 你想一想啊，你的这个外甥女儿这么牲口，跟他母亲没有关系吗？
1: 他母亲那人性格还真好，
2: 那
1: 像他爸。
2: 你这话吧，说的都没有任何道理。
1: 啊，对对。
2: 啊，都没有任何道理。 其实你想一想，女儿从小到大是跟父亲的时间长啊，还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啊？
1: 啊，对，是。
2: 是不是？
1: 跟母亲在一起时间长。
2: 所以你说你这个姐姐啊，还是妹妹啊，她没有毛病吗？有，只不过是你没发现得了。
1: 嗯。
2: 所以如果有一天啊，人那个女儿可能给她母亲几句好话，反手就把你给卖了。
1: 哎，对对对，
2: 对不对？咱们不管咋说，虽然你跟你妹妹一奶同胞，但是呢，在人家女儿面前你是个外人。
1: 对 对, 对，
2: 外人咱们不能管人家的事情。
1: 嗯嗯嗯，
2: 知道吧？其实说一万句话，比如说你一个妹妹住院了，你不如给她扔200块钱，比啥都管用啊。
1: 嗯，对，
2: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嗯。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快点呀，胖墩儿，回家吃饭啦！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啊。您听说过情绪炎症吗？啊，那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开始孟童要和大家来说情绪呢？因为情绪不好的时候饭也吃不下呀，情绪好了自然呢吃东西也香。我们不说吗？人逢喜事精神爽，逢喜事的时候身体也分外的健康。我去不了的地方。那情绪炎症这个词儿啊，最近挺火的。简单说呢，就是负面情绪如果积压久了，身体真的会生病的。你像有科学家研究发现，伤心、愤怒这些情绪老是缠着一个人的话，那他身体里的炎症指标就会往上窜。咱们国家古老的一部书《黄帝内经》当中也说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如尘世的精华，自己骨子美丽，眉眼的笑意。你看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有数据告诉我们说，70%以上的人，很多人都是拿自己的身体器官来消化坏情绪。那最遭殃的呢，就是人的肠胃，因为小肠是人的第二大脑。当你焦虑压抑的时候，它第一个罢工了。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智能的，你是不是身体不好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饭都不想吃，这叫茶饭不思，有这个成语吧？所以呢，别总觉得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情绪这个东西压得住一时，压不了一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孟童想和大家分享几个排除炎症的方法。首先是呢，遇到事情别总是来不停地挑自己的毛病。虽然古语说每天三省吾身是好事啊，可是呢也不要反省过度了啊，成了自我的 PUA。我们又不是神仙啊，我们只是平常的自己啊，要允许自己笨一点，慢一点，钝感一点，找找自己身上的闪光点，谁都有优点的。那认识到自己的长处，我觉得比什么都强。首先呢，就是要自信一点。还有就是，当我们感觉很烦躁的时候，不妨呢转移注意力，去整理一下我们的房间，收拾收拾屋子啊，打扫的干净一些，擦擦灰尘，把柜子里重新收拾布局一下。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看做家务这件事儿，像擦擦桌子啊，叠叠衣服，手忙起来了，心就容易静下来，是不是很神奇啊？就是如果看着乱糟糟的地方变整齐了，就好像能把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一样，特别解压。还有就是孟童要说一点，就是要远离让你感觉不舒服的关系，哪怕是亲属朋友啊，如果相处起来这个人呢总是让你觉得憋屈啊，和他在一起呢，他可能是有的时候会把你当成一个情绪垃圾桶，会说一些负面的东西，把他生活里的一些不如意倾倒给你，那我觉得这就是关系的炎症源。如果呢这个人总是让你觉得不开心，那该冷淡就冷淡，该断就断啊！我觉得你的身体健康比面子重要。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情绪炎症一定要学会啊，身体为它消炎。咱们呢说到这个话题吧，就是睡前呢应该给手机上个紧箍咒。人其实还是应该自律一些啊，怎么说呢，对自己好的这些习惯应该慢慢养成。你看很多朋友睡前一刷手机，两个小时呢很快就过去了，本来呢睡眠就不是很好，结果呢越刷手机越睡不着，失眠呢跟着就来了，那睡不好觉，第二天呢就没有精神去干工作学习，所以说就很焦虑，焦虑翻着倍长，那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怎么办呢？要退出没有意义的微信群，刷手机之前问自己一句，我非得看短视频吗？我非看不可吗？然后呢再给自己最好设个闹铃晚上比如说定好我10:30必须入睡，那铃声一响立马放下手机啊。你可以看看书也行啊，或者呢听听自己喜欢听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讲座，我觉得都可以啊，听听音乐也行啊，别跟自己的睡眠过不去。每一个天亮，还有就是把烦心事儿学着写出来，不要总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的琢磨自己让自己觉得很困扰的事情，最好准备好纸，打开备忘录，没事的时候呢也正好练书法了嘛，把生气的、委屈的、焦虑的事儿全写下来，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啊，不用什么管逻辑不逻辑的，就是信马由缰，这种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的过程就像给情绪在倾倒垃圾一样，写完了呢把这张纸撕掉啊，删掉扔掉，脑子立马清空一大半，我觉得啊总是比憋在心里强10倍。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人呢，想走出情绪炎症，有的时候啊，到公园去溜达溜达也挺重要的，在小区里走走也行啊。有的时候心里觉得憋闷，那就别在家里对着一亩三分地儿啊，在那儿纠结，在死胡同里磨不开，死钻牛犄角啊，也不要啥也不干，那就去有树有草有花的地方坐一会儿，怎么样？去看看天，听听鸟叫啊，欣赏一下外面的风景。你看秋天，天高云淡的，多好啊！天上的云彩就像一朵朵棉花糖一样啊，而且呢，就觉得天空那样高远，那样湛蓝。哎，我觉得这个季节负氧离子特别多。当然，如果您不是过敏性鼻炎患者啊，你就会觉得秋天分外的美好。哎，到公园里多待一会儿，其实呢，这叫公园20分钟效应。大自然的治愈力，您千万不要小看，它这种治愈力是刻在基因里的，能让我们身体里的炎症值，可以说呢，是明显可见的往下降。有一句话叫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其实我们觉得生活当中一些有的时候听听音乐啊，看看话剧啊，看看电影，觉得这些事儿是不是没有什么大的用处。其实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它是能塑造人的灵魂的，艺术文学都能塑造人的灵魂。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允许自己没用一会儿，我们总是被教育要积极啊，要阳光，但是人的情绪有感冒的时候，情绪感冒是人的一种正常的现象，证明我们正在正常的活着。是个人他就有情绪感冒的时候，就跟身体要有的时候感冒为身体进行大扫除是一个道理。所以呢，不要总逼着自己啊要那样阳光的生活啊，什么时候都是心里像乐开个花似的。您能做到吗？反正我是做不到。也别硬逼着自己打鸡血。想哭就痛快的哭一场呗。想躺平就心安理得的躺半天。那我今天就是什么都不想做，大脑放空，那我就放空。甚至呢，我觉得可以呢，对着自己的枕头啊，捶上几锤子都可以。情绪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压制它，就是越压制呢越反弹，我们允许它从心当中，这就是自然的流淌出来啊，它反而呢就是走的就很快，就是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我觉得就很好。我们的情绪就像身体里的天气，晴天多了阴天就少，但是如果阴天呢积压久了，风雨就要来。所以呢，不要等着身体啊它喊疼痛的时候才想起关照自己的情绪。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童和您接着聊啊。那脾胃虚弱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吃早餐，因为脾胃呢是人的身体的后勤部长，负责运化水谷精微。在早上的时候可以说是脾胃经当令的时候，也是一天当中运化能力最强但也需要温和唤醒的时刻。
1: 就不败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
0: 那早上你给身体提供什么它就处理什么，所以呢脾胃虚弱的朋友告诉你啊，早餐是养出来的啊，不是吃出来的，不是让你吃的少，而且啊，而是呢要让您吃的对。脾胃有点虚的人，早餐的桌上一定要戒掉几样东西。首先是不要吃凉的。你看有的人早上呢就起来想喝冰奶茶，那爽的是嘴巴，这个伤的是脾胃，脾胃的阳气，阳气被伤了，湿气呢就好像掉进了冰窖的水啊，凝固不化，在身体里呢这个凉的东西积聚的多了啊，对脾胃呢是有很大的损伤的。当然呢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说的哈。还有呢早上最好不要吃油炸的油腻的，什么油条面窝啊，炸糯米鸡啊，这些食物啊可以说呢只要是这种油炸的就滋腻难化，脾胃往往要花上好几倍的力气去处理它们，所以容易积食生痰。
1: 我爱如果我在，
0: 还有甜腻的面包和蛋糕早上不要吃，甜的东西它生湿，湿气呢本来就重啊，如果再吃甜食等于给湿气又翻了一倍，给它加码。另外冰箱里刚取出来的矿泉水、纯牛奶、酸奶早上不要动。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纯牛奶和酸奶早上从冰箱拿出来就喝也没什么吧，营养还挺多的，牛奶还能补钙，但是中医来说呢说这个牛奶是性质是微寒的，酸奶更是阴寒生冷，脾胃虚弱的人本来就运化无力，那喝下去化不开，就好像给本来就虚弱的小火炉浇上冷水一样。这些朋友如果继续摄入这些东西容易腹胀拉肚子，营养你看没有补进去，反而生出一肚子的寒湿堵。所以呢朋友们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早上以后不要再吃凉的东西了。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好，听众朋友，早餐吃点什么科学呢？早餐可以吃酒酿圆子冲蛋花，再加上蒸根铁棍山药。哎，这顿早餐呢，是给早上起来没什么食欲的人准备的。有些朋友就觉得早上呢，胃胀，吃不进去什么。那您可以试试常吃这样一道早餐组合。如果嫌这个酒酿圆子啊，它不太好搓啊，那您可以用超市直接买的无馅小汤圆，哎，给它早上从冰箱里拿出来给它煮上，或者呢头天晚上搓好啊冻上，早上现煮一样快手。
1: 像霓虹才明白了爱自由安排。
0: 酒酿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醪糟，醪糟它是经过发酵过的谷物，性质温和，自带活力，能帮着脾胃把停滞的气机转起来，喝完呢，早上微微发

0: 汗，身体热乎乎的，湿气呢跟着就散了。搭配这个酒酿小圆子啊，这个小圆子是用糯米粉来搓的，比大米呢更补中气。最好煮的软烂一些啊，一些趁热喝啊，趁热吃。还有呢，有一碗冲蛋花，也是滚烫的酒酿冲下去，蛋花就会显得又嫩又滑。
1: 摇摇尘埃，独行的姿态。
0: 每天都要吃一个鸡蛋，如果您觉得水煮蛋难以下咽，那就用酒酿冲它嘛，这样呢补充蛋白质，还特别容易就喝下去啊，不会给脾胃添负担。同时呢，再蒸上几段铁棍山药，山药对脾胃的补益作用就不用我在这里赘述了。看，早餐吃对了就是给脾胃减负，但如果你想更进一步把陈年的湿气也排出去，把气血养回来，光靠早餐还是不够的。脾胃虚弱的人呢，要学会喝着养。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小的东西让人心生怜爱，大而见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和大家分享王太生的小欢喜。五六月的时候，扁圆青色的小柿子已经在枝头结出，嵌在碧绿的叶萼中间，绒毛纤细，小柿子玲珑可爱。它们的那种青是好看的青，天真无邪的青，青得没有一丝杂质。躲在阳光通透清亮亮的叶隙间，兀自酣睡，青枝绿叶间仿佛还能听到它们的呼噜声，让人心生细细软软的爱怜，不忍触碰。没有成熟的东西常见可爱，成熟就见世故，世故了就不见可爱。麻虾芝麻大的虾，怎么说呢，有比麻雀还小的雀，没有比麻虾再小的虾。麻虾生活在长江下游的淡水里，这种野生小虾对水质极为挑剔，多见于没有淤泥的清水河流。梅雨季节，我在石埠头上见清亮亮的河水中小麻虾一跳一跳的浮游，清晨的露水菜市场见到有农人卖麻虾，小麻虾出水后堆在一只竹筐里，想不到它们竟然还是活的，抓一把在手心，让人满心生爱。豌豆开花后结豌豆荚，一粒粒的嫩豌豆装在一只透明的细细长长的嫩荚中，是春天写给初夏的信笺，荚是信封，豌豆是字，植物素笺写满了一个季节的爱意。温婉的豌豆荚可以清炒或者是炒腊肉片，吃起来脆脆甜甜。豌豆圆润鲜绿，常被用来配菜，只做一个点缀，十分悦目。小的欢喜终究是一种袅袅生成于内心的柔软和感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啊、心脏彩超啊，都是人在静息的状态下来间接的评估你这个心率呀、啊，包括你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啊。但是心肺运动实验是你在动态的过程中，也就是说，随着心脏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你的心肺外周对整个这个运动的做工逐渐增加的负荷的一个反应。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登山，可能我们刚登山的时候呢觉得诶轻松自如，但是再往上登的时候就会微微的上喘了。那么再登到特别高的时候，我们知道泰山那个十八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力竭了，就是这受不了了。那么如果一个好的这个摄氧量特别高的这个登山者呢，他可能会轻轻松松就登上去。那就说明什么呢？他对跟外界氧气的交换率特别高，所以氧气进入的也特别多。那如果说不是摄氧量特别好的，可能都到不了十八盘这儿。所以你看，我们一个简单的摄氧量，它决定了你整个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实际上衰老嘛，衰老体现在我们说心肺耐力是我们第五大生命体征。我们知道体温、脉搏、血压和心率是四大生命体征，现在已经提出来第五大生命体征，评估你的寿命，评估你的这个生存率，就叫心肺耐力，也就是核心就是摄氧量。要通过心

0: 为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呢，不断的增加这个负荷，然后呢，心肺外周共同做功，产生了一个量值。嗯，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其实这个摄氧量越好越高，就是这人
0: 体力越好。对的，对的，一同非常聪明
1: 啊，是这样哈。你看，因为你讲到了这爬山嘛，
0: 嗯，
1: 对吧？体力好才能爬得上去啊。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说这个摄氧量还是很重要的。
0: 那非常重要。
1: 为了让我们的摄氧量更好的话，我们是不是平时的这个体能的监测、运动啊等等就会显得很重要？
0: 对，跟大家科普一个，就是心脏康复相关的运动处方相关的。实际上，提高摄氧量呢，最有效的核心的就是有氧运动。什么是有氧运动呢？就是在氧气的参与下，从我们专业角度讲呢，也就是说你在心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看的一个指标就是无氧阈的指标。比方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这个无氧阈呢可能是16吧，16，但是无氧阈对应的心率呢就是130次左右，130次每分。那说明什么呢？如果你的运动的过程中，你的心率如果超过130次，那可能就要启动无氧代谢了。什么是无氧代谢呢？大家知道这个无氧代谢有乳酸的参与，有那么运动的一个时刻，你感觉到哎呦不行，我的腿酸了，我上不来气儿了，我的嗓子眼冒烟了。那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乳酸代谢，乳酸酸性物质参与了。氧气不够了，咱们吸进一个氧，呼出一个二氧化碳。当你的无氧阈开始达到临界值的时候，可能是你吸进去的氧气不够，而二氧化碳储留了，那么产生了酸性的物质，酸性物质堆积在外周，那就是你的会产生腿酸。那么如果堆积在你的心肌，大家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会持续的攻击你的心脏啊，对，这时候它会让造成你的交感神经也兴奋，这个儿茶酚胺也兴奋，然后各种这个不利于心脏的这个激素呢，体液就开始代谢了，增生，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心脏的这个恶性事件的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说就是这个跑崩了。
1: 跑崩
0: 了，对，但是如果说你在无氧阈之内，我们说130次以内，那你会感觉很轻松，哎，因为有氧气参与，氧气是够的。那么在130次之内呢，你就可以进行有氧的运动，哎，你可以慢慢跑，看着自己的心率，在130次左右，你可以加大你的跑步量，甚至呢，接近130次呢，它提高你的摄氧量，哎，让心脏得到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锻炼，哎，既不参与这个无氧运动产生乳酸，产生这个酸性物质，而且呢还能呢让我们的外周啊、心肺呀、整体的机体呀、获得更多的氧气。因为我们知道嘛，呼吸跟心率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找到的一个无氧阈对应的心率，这个是非常科学的。从运动的角度讲，无论是体育融合，包括我们4月份时候的马拉松比赛，我们也跑了很多这个运动爱好者有些运动爱好者就是一意孤行就要跑马拉松，但是他一做这个心肺运动实验，半马都跑不下来，因为摄氧量马拉松是有要求的，有几个核心指标的。那么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能不能跑下来？我已经跑了10年的长跑了，我试一试，哎，发现他的摄氧量特别满意。我说，那你如果不出意外啊，不是下了天下雪呀什么的，你就可以跑，而且会有很好的名次，这些都是量化的量化的指标。
1: 明白了哈。
0: 对，
1: 您在前面说到了五大健康处方哈。
0: 对，
1: 那这五大健康处方里哪一项对预防这个支架在狭窄会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呢？
0: 这五大处方呢，实际上他们是这个息息相关的，是大家就是五个处方呢是有紧密的联系。这里面我们的排列顺序呢，肯定一呢是药物处方，也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疾病的这个危险因素的管控。然后就是运动处方。运动处方是五大处方里的核心。运动处方呢，它是能够实现心脏康复的核心，也就是提高摄氧量。然后呢就是这个心理处方。那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你肯定是不爱运动，然后药物呢可能依从性也不会那么好。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戒烟处方。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了，生活方式层面的这些变化。然后这个药物处方不是这个戒烟处方对，心理啦、运动啦药物啦，还有戒烟啦，就这几个处方。这里面药物是最重要的，然后运动处方，然后心理处方，然后呢是戒烟处方对，这个五大处方里。
1: 好。这五大处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而且这个戒烟也在这个五大处方里。
0: 对，
1: 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戒烟呢？
0: 嗯
1: 好，那么心脏康复啊到底是干

0: 啥？是不是就是住院做理疗按摩呢？
1: 这个其实这个一同，你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靶点非常的好，
0: 非常精准，
1: 非常精准。有很多的就是住院的患者，我们在进行心脏康复宣教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个心脏康复是干啥的？是不是就是按摩理疗啊？那这个我们不做。实际上，你说这个误区有多大呀？这个按摩理疗它按摩不到咱们心脏的。
0: 对呀、啊。
1: 是这样，我们五大处方里呢，这个核心的指标呢是心肺运动实验，然后做完心肺运动实验给大家这个运动处方。这个呢实际上对大家的经济负担啊什么的基本上没有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5+1的一个这个体外反驳治疗，这个呢是心脏康复的核心治疗技术。那么体外反驳呢，我们说是心脏康复的核心技术，它是治疗的这个项目，它不是它已经就是上升到治疗项目了，跟支架是一个等级，跟做支架是一个等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医学上讲这个治疗方式和这个康复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后置的，一个是这个重也特别重要的。那么体外反驳呢，它是这个治疗方面的，康复呢是后置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如果在一个非常完整的心脏康复里，尤其是做完支架啦，或者是做完搭桥的患者了，他自己短时间他是不能动的，他是不能有运动的这个机会的。那我们引入了这个体外反驳治疗。那体外反驳呢，就是躺着也能做的这个马拉松，它能直接呢通过这个改变血管的剪切力，提高整个缺血的灌注，然后达到这个患者的这个改善缺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是我国的一个就是我国首次发现发明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已经在国际上获得专利了。
0: 明白了。刚刚您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知道马拉松得是参与到当中，得跑起来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您刚刚说的是躺在床上就可以做的马拉松。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提高心肺耐力，刚才我们说了是通过这个运动嘛，运动处方，它有运动强度、运动时间。那么很多患者什么呢？我刚做完支架。那么这个做完支架的医生告诉我一个月不能得休整，那我这一个月我就在家休整，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的。那么这一个月如果您休整的话，首先这个长期卧床，你的肌肉会萎缩，尤其是老年人肌肉萎缩，蛋白降低，肌容量会减少，那就走到衰弱这条路上了啊。可能做完支架了，你这个衰弱了以后就再也恢复不了咱们说那个精气神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启动这个二期康复。二期康复呢，就是在支架的2周甚至更早，只要没有紧急症，然后在2周到一个月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体外反驳治疗。体外反驳呢，它是一个就是在你舒张，心脏有舒张期和收缩期，它是一个心动周期。它在你舒张期的时候呢，把外周的没有泵到心脏里的血液，包括下肢的残留的很多血液和患部就是背部残留的血液，通过加压的形式，在舒张期的时候呢加压，反驳回收缩期，在收缩期的时候做等待，然后呢这个气囊在收缩的时候，在这个释放压力的时候呢，正是心脏的收缩期。收缩期什么？就是往外泵血的时期。那它会提高20%的回心血量，对吧？然后在泵血的时候呢，它会在原有的收缩期的同时再来一个反驳波，也就是说一次心跳有2次泊血，它增加了20%的泊血。这20%的泊血非常重要，它会让各个脏器的供血得到改善。而且呢，为什么是反驳吗？大家知道心脏是供给别人血的，但是心脏本身也需要供血， 对吧？那么心脏本身需要供血，是谁供给它血呢？就是冠脉的血管，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我这个冠脉血管狭窄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冠脉狭窄的这个含义。那么体外反驳呢，它把这个血打到冠状窦口处，它能有效的增加自身的血流，对，它供应自身的血流，所以说它在无论是这个体循环的灌注，包括心脏本身的供血，它都是有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获益。所以说它叫反驳嘛，心脏是往外驳的，这是正驳，反驳是还有血在反哺心脏。 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技术，是治疗技术，跟支架等同的治疗技术。我们有很多患者，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做支架的。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心衰患者，他可能不是支架就能解决的，是整个心脏功能的问题，射血分数特别少。还有呢，是微循环的病变，就这个血管非常细，大血管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微循环，我们知道心脏不是三根血管就完成了心脏整个的供血的，是它的心肌细胞里，包括心肌的走行里有很多微循环。那这些微循环如果有病变了，是支架放不进去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就是心肌病啊，心肌细胞的有问题，它不是血管造成的，这个梗阻，氧过不去。那么这些呢，没有办法，在目前的治疗上呢，药物是一方面，介入在这些这个疾病里面就显得有一些有限了。所以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叫慢性供血不足的患者，甚至心衰的患者，我们心脏康复，哎，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它既能提高你的射血分数，还能提高微循环的这个产生微循环的供血，甚至对你这个眼底动脉、肾小球动脉、肾动脉，包括下肢血管的狭窄，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获益。这个呢，在2025年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家这个神经科和心血管科的共同的专家共识，国家层面的叫脑心共治。
0: 脑心共治啊，
1: 他已经写进这个指南了。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患者也非常获益，非常非常好。尤其是老龄化嘛，现在老年人他不能做支架了，他血管条件不允许，所以在心脏康复里面这个体外反搏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也获益的很多。
0: 刚刚专家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这脑海中始终是出现一个画面，跟随着您讲的这个节奏哈。您说的是把那舒张的血液给它循环起来。
1: 对，就是把这个舒张期，我们知道心脏射血的舒张的时候把血抽回来，抽回到心脏，收缩期是把血蹦出去。我们在舒张期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残余在远端的血液，比方说像双下肢，
0: 往回收一收，
1: 哎，往回回心血量增加
0: 啊，
1: 哎，它是气囊加压，但是这个有一个核心的这个指标，它不是单纯的就是气囊加压，它是气囊和心动周期，我们有一个屏幕，它是捕捉你的这个 RS， 也就是说舒张期，精准的捕捉你舒张期。那大家想，你说在收缩期就叫是加压，那就事倍功半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它是一个有很大的这个专业性的技术。我们也培养了这个体外反搏的操作的专家。
0: 好，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哈，说哎呀家里条件一般哈，然后也不想上医院去折腾哈，在家里自己锻炼行不行呢？
1: 也可以，但是还是说我们现在吧，就是这个大家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你锻炼肯定比动肯定比静要好。只要你有这个锻炼的这个想法，其实就已经赢了很多了。已经意识到这个康复治疗，其实康复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嘛，在这个疾病中这个产生的这个作用，其实已经认知已经很高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如何精准的、有效的、安全的进行运动。实际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不当运动，有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猝死的风险。也有这个比比皆知的这个案例。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为什么年轻人还有这种形式呢？那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不当的因素参与，倒不是说全归功于这个运动不当，但是他确实在运动中发病了。所以我们呢更强调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安全性在前面。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怎样运动，这个一定要这个有机会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啊，全面的评估。然后这个有效性呢，实际上大家也是这个你运动磨不磨损你的膝关节呀，造不造成心脏的负担呢？会不会有运动中的高血压呀？会不会运动中使心脏变成这个代偿性肥大呀？反而就是得不偿失，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长春市第二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兼心血管肾病内科副主任哈卢宇卓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出诊时间每周一全天，周三下午、周五上午和周六的上午哈。 那么如果说你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心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还有些和心脏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两种方式互动，一种方式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

0: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都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一来进行留言就好哈。来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这么说的哈，说你好老师，想问一下，心脏肥大是心脏变大了吗？
1: 我这位那个你好，是这样，这个心脏肥大呢，我不知道是您想法啊，还是说通过心脏彩超有专业的这个检查提示的。那么如果有专业的检查提示，我们可能会通过两种途径。那么一种呢就是心脏彩超，这里面呢它会通过专业的对你这个心房、心室、内镜的测量，然后呢跟标准值进行对比，得出一个心脏肥大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结合临床。还有一种呢，可能您在做肺 CT 的时候，或者您本身比较偏胖，在肺 CT 的时候呢有这个心影增大的这种可能。这个胖一点的，它这个心脏就本身要比这个就是心脏这个影要大一些，有可能是个生理性的现象。所以如果说是前者，已经有明确的心脏彩超提示心脏肥大，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心脏肥大的产生原因。常见的呢，我们还是高血压性的这个心脏病，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甚至高血压的管理不好，那么心脏呢就会产生代偿性的肥大，我们以心室后左心肥大为主，这是高血压心脏病的表现。那么刚开始呢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逐渐它就会这个使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受累，出现舒张期的心脏功能不全，然后再严重呢可能会影响咱们这个心脏的泵功能，我们叫收缩期的功能啊。如果说是这个还有一种的这个心脏肥大呢，可能跟这个心衰有关啊，就是心脏个儿变大了，心脏结构发生了变化，那射血分数呢也随之变小了，变少了，可能在心脏彩超上还提示您二尖瓣啊或者三尖瓣这个瓣膜反流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提示确实是心脏这个有结构性的改变肥大了。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要有效的识别是什么原因让咱们的心脏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呢把这个原因去除掉，是用这个药物啊，还是启动心脏康复呀，还是高血压这个治疗啊，就这些。
0: 刚刚就着这个心脏肥大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哈。什么是心脏肥大？心脏肥大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变得增肥增厚了吗？
1: 心脏肥大是这样，首先咱们说肥，心脏肥呢是室间隔的增厚，我们知道心脏呢这个有一个室间隔，就是心室
0: 和心房之间，
1: 对，这个室间隔，室间隔的增厚呢，它会限制心脏搏血，这个呢常见于肥厚性心肌病啦，这个心肌本身就肥大，还有那个就是高血压性心脏病。那么心脏大的原因呢是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生理性原因是不是肥胖，稍微肥胖一些，心腔变大一些，然后就是基础性病变，像高血压了、心衰了、心肌病了，它会造成心脏腔室的增大。我们知道心脏四个腔，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那么主要的最相对来说主要的是左侧左心系统，左心房、左心室，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左心室，因为左心室是像全身泵血的一个心室，左心房呢是一个容量性的，心房的血到心室，然后右心房、右心室如果变大呢，它可能跟肺循环有关，因为它的前向器官是肺脏，比方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啦、肺动脉高压啦、还有先心病啦，还有这些肺源性的心脏病会造成右心室的肥厚，那么表现可能有紫绀啦、咳嗽咳痰啦，这些病变，那么这个两套系统的症状是有一些区别的。
0: 然后您还说到了一个词哈，就是代偿。
1: 代偿
0: 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心脏的肥大哈。我们怎么理解代偿？是不是这个功能就是行驶的太多了，超量行驶了？
1: 一同是这样，这个代偿吧，它从两方面，它要是从好的方面说呢，这个机体有自己的修复和调整功能。有很多代偿，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就冠心病这个情况吧，我们发现这个患者血管已经很窄了，但是这患者没有症状，我们后来一看啊，他这根血管窄了，因为人体的这个
0: 旁边那宽了，
1: 对了，特别聪明，有学医的潜质，他可能别的地方形成旁路了，或者是刺激了侧支循环，那我们说这个叫有效的好的代偿，
0: 明白
1: 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好的代偿，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心衰的过程中。

0: 心衰的过程中，他如果待产的话，他心脏如果发生心衰了，他还要供应全身的血供，那么心脏就会不断加劲儿的这个搏动，他产生这种负性的代偿。我为了完成这个工作，我不断，但是心脏是这样，它一刻都不能休息。如果长时间的累它，它怎么代偿？它只能变大，发生心脏结构的变化。那么这个呢，就是代偿的阶段。一旦失代偿了，它罢工了。它就会形成心衰了，这个是负向的代偿，不是很好的代偿。所以就是代偿，我们说好的代偿可能是血管又有侧支循环了，不好的代偿实际上它是走向失代偿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头脑中就有概念了哈，代偿也好也不好，
0: 对，
1: 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哈。
0: 对，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吧，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来到医院，
0: 对，
1: 请医生来给您判断。
0: 尤其是心脏科的疾病，大家还是到专门的心血管门诊来就医然后如果没有病，咱们听一听科普也挺好的，是
1: 的哈，长点知识哈。
0: 对，
1: 那你看有朋友说了哈，说每天在家遛弯走路哈，算不算是心脏康复？能不能代替医院的康复呢？
0: 前者可以肯定的告诉您是心脏康复。你这个遛弯啊，包括走路呀，它是一个亚剂量的甚至小剂量的有氧运动。我们说有氧运动其实最好的是什么呢？是游泳，然后呢就是慢走，超慢跑。这些它呢，因为有氧运动它对中老年的患者来说它不伤膝盖呀，然后这个快走啊慢跑啊甚至超慢跑呢，它既能这个提高心肺耐量，而且呢还能这个减少对膝关节的损伤。那你看这里面就是您的遛弯实际上就是慢走有氧运动中的一种有一种，但是它能不能代替这个心脏康复里的运动呢？我个人觉得它不够科学化和精准化。可能你遛弯啊，咱们就是做小剂量的这个有氧运动啊，只是起到了一个放松的状态，但是它对心脏的这个量化的优化的这个它达不到。因为呢我们知道心脏康复是进阶的，不是说你只停留在遛弯这个程度摄氧量就能提升，它在一个月进阶逐渐提升你的摄氧量，它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而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就一个姿势。但是如果您能长时间坚持遛弯有运动量就很好。
1: 明白了。就是你动就比不动强。
0: 我们更强调一同我们更强调这些有器质性心脏疾病的患者还是不要在家自己遛弯，那个效果不是很显著。还是说我们已经有心脏器质性病变了，那我们运动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个心脏更好，让这个生活质量更高，那么我们还是求助于专业吧。专业团队来给您设计。
1: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说动就脾不动好呢？那你总躺着肯定对身体不好。
0: 对，
1: 但是呢您的这个在家里边自己的这种锻炼没有专业的医生指导，你的这个
0: 有一些盲也不是盲目，就是不专业，
1: 太随意了，
0: 对，
1: 太不系统了，是不是？
0: 对，但是
1: 或者换句话说太不科学了。
0: 对，但是也提出表扬，起码就是有这个认知能动起来。
1: 那么我们的这个心脏康复哈，我们换句话来说是不是第一要在专业的医生医师指导之下，第一点。
0: 对，
1: 同时呢我们还要遵循一些科学的一些方法，这个运动的设计康复的设计是不是也是一人一个设计方案呢？
0: 太好了。对的对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首先从这个罹患的疾病角度来讲，慢病的这个角度讲，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然后每个人的身体机能也不一样啊，高矮胖瘦啊，肌肉量啊，还有这个心脏的起始功能也不一样。那么心脏康复呢，它主要是体现了一个个体化、专业化、精细化。那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属的运动处方。那么如果我们又套用别人的运动处方行不行呢？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运动处方之前呢，我们还要测你的这个人体成分分析，测你的体脂率啊，测你的这个肌肉量啊，测你的柔韧性啊，还有测你的这个平衡能力。那我们说这个心脏康复呢，核心的是运动，但在运动的这里面呢，我们要测很多，包括体适能，然后呢综合加上您的原发病器质性疾病的这个程度，还有年龄啊，甚至这个性别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给您一个综合性的，然后这个科学性的，包括我们这个叫饮食处方。我们饮食处方什么样的患者能吃什么样的食物，这个也是很科学的。对，
1: 明白了。那么

0: 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一定要遵循医生的这个指导建议哈，遵医嘱这个很重要。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哈，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哈，
1: 对，
0: 一定要和医生配合好啊。刚刚我们看到直播间有朋友问到哈，说讲的很细很专业哈，听得很明白了，听明白就好。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健康科普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哈，能对大家有益，这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个事情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两位老师好，卢老师好哈，我们看到您的问候，但是你没把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现在呢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让专家来为你解决您的一些困扰。我们继续来啊，那如果不做心脏康复，就按时吃药，是不是也一样？
1: 是这样，就是按时吃药呢，已经是非常必要，而且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治疗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冠心病的治疗上呢，在各种指南上呢，我们也是强调药物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我们做完了支架之后，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要吃抗板的药，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呀、这都是慢病患者经常在我们医院开的药，甚至稳定斑块的他汀啊，各种他汀，还有这个贝特勒克啊，就这些维持心脏的药。那么这些药呢，一定要有就是规范的用药，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然后定期复查。那这些呢，如果您的这个心脏功能还很好啊，就是没有因为这个特别严重的心脏疾病导致了您的机体的一个打击啊，心理层面呢也很乐观，然后通过药物的控制呢，这些指标控制的也很好，没有特别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也可以就是依从像那个一同说的，你溜溜弯儿，哎，做一些粗略的这个运动啊。但是如果您本身的这个慢病就是多病共存了，然后很多慢病都有并发症了，最后呢统一汇聚在这个心脏方面了，狭窄的也特别明显，多支病变，这个支架已经支不了了，只能把这个血管支开了，还有很多的残余风险。然后呢做完了一个支架之后呢，仍然有不可名状的难过，不可名状的狭窄的胸痛的发生，我建议您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尽早的启动心脏康复，尽早启动，因为这个获益还是很多的。
0: 明白了，那也就是想告诉你，
1: 根据疾病程度吧。
0: 是的哈，最好呢还是来到医院哈，请专家给您设计一下您的这个方案，对，评估好了之后哈。但是我听着专家说，好像最好是配合着这个心脏康复
1: 啊，对，
0: 别单纯的吃药哈。
1: 对，吃药肯定是一方面了，这个药物治疗也是非常夯实的这个基础了。然后配合着心脏康复呢，有这个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功能学的角度恢复的比较快。
0: 好，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样问哈，说家里老人年纪大了，七老八十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没有必要做这个心脏康复了？
1: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目前这个老年群体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问题。因为现在老龄化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门诊呢，无论是接触的患者，因为我们医院本身是老年病医院嘛，我们在对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呢，有自己独特的这个独到的经验，因为我们现在住院患者平均年龄甚至都75岁以上。那么老年性的疾病呢，它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说呢，单一的治疗手段，单个维度的治疗手段可能就是有限。我们很多专科医院呢是心血管病为优势，哎，我们只做支架，我们解决这个心脏狭窄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老年多病共存呢，包括肾功能下降呢、肌肉下降啊、衰竭呀、心肺功能下降啊、站立不稳呐、就这些，甚至这个饮食也不佳呀、心情也沮丧，这些多维度多病共存的这种情况呢，它可能兼顾的就不如我们这么全面。这个是这样。那我们在对老年人进行这个康复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把脏器康复融入其中。脏器康复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认知，哎，认知，还有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衰竭，还有呢有没有这个跌倒发作的这种可能。那么大家都知道，骨折跌倒骨折之后是老年走向死亡的三部曲。我们知道这个袁隆平爷爷，对，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知名人士也是因为一次小小的骨折卧床了，然后就这个就发生了不好的事件了。所以我们对老年人来说，整个生活质量还有这个生活的状态、老龄化的程度、多病共存的形式，以及这个用药的多维度包括脏器康复，包括像刚才说认知啦、跌倒啦、平衡啦、还有柔韧啦、还有这个肌肉

0: 有没有肌少症衰弱的程度，我们要进行综合性的评估，整个的生活能力是什么样的。你单纯给他把一个器官弄得相对好一些，其实是作用不大的。对对，所以就是一同刚才提的非常好。那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在老年这个治疗上强调多病共存，老年人的综合性的一个管理。
1: 嗯，好。
0: 对，
1: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卢老师真专业，好医生哈。看来这位朋友是听明白了哈。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健康科普的目的呢，就希望大家听得懂哈，听得懂，我觉得我们才能用得上，才能有用啊。好，咱们再往下来哈，再次提醒诸位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哈。那如果我们今天不带来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心脏康复这个词儿是不是很多人好像还是有点陌生？
0: 从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大健康的角度来说呢，越来越重视康复在整个疾病闭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的作用。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实现这个医学向这个人文关怀向功能学转化的这个过程中呢，它就是康复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康复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在整个疾病的过程中，包括预防啊，包括这个后期的这个管理啊，都是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心脏康复呢，同时也是我们有将近4亿多的这个冠心病的患者，保守数字还是因为现在老龄化呢，这个状态越来越严重，这个冠心病呢，尤其是在我们东北，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病了，因为饮食啊、天气啊这些。那么冠心病这个疾病呢，心脏的疾病都是又急又重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心脏康复呢，今天作为重点来谈呢，实际上心脏康复不光是后期的康复，它还有一些这个预防为主的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体现了国家的这个大健康里的预防为先。那我们把这个四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管理好，那我们的血管动脉硬化进程少，斑块少，我们的支架的植入的风险就小，我们狭窄的这个血管呢也进程的也慢，所以这个呢是非常有这个现实意义的，尤其是在我们东北。
1: 刚刚有朋友问到嘛，问好之后呢，后面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敦促了一下哈，我说把问题发过来，我们能看得到哈。这位朋友现在就把问题发过来了，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我想咨询一下，检查有二尖瓣、三尖瓣和早搏的问题，躺下心慌、心悸更明显，有办法缓解吗？这几天反应更加的强烈啊。这位朋友，
0: 是这样，这个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的年龄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二尖瓣、三尖瓣的问题呢，是到什么程度？那如果有单纯的就是反流呢，它要是没有特别严重的，也就是轻度的反流，是不用太多干预的。那么早搏问题呢，咱们也要进一步的识别是实性早搏还是房性早搏。那么早搏的次数呢，占总心搏率呢，比方说我们一天有10到12万的心搏，那我们早搏的个数是多少，占的多少比率，哪个时间段呢您觉得心脏心悸的最不舒服？是这样，我们躺下的时候发现早搏的数量多，实际上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躺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这个感受呢更能感受到静息状态下自己的这个心跳的程度。那如果是这样，如果您觉得您的早搏每分钟大于5次，我们叫频发的早搏啊，频发的早搏，那有必要就医了，它会影响你的这个生活。如果您的这个瓣膜呢有轻度的反流不要紧，但是有中重度的反流，甚至有狭窄、有关闭不全特别严重的，也建议您呢就是把这个心脏彩超啊，或者是心电图啊，可以到我门诊进行这个就诊，我们面对面的进行就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识别它的严重程度啊。如果特别轻的呢，可能您调整一下就可以；如果特别严重的，我们可是不是需要药物干预，甚至启动心脏康复了？
1: 这位朋友说52岁哈，一个52岁的一个
0: 年纪。52岁，52岁的话，您有没有这个原发的心脏疾病？比方说心脏原来有没有这个器质性疾病？就是有没有高血压呀？这个我们这个详细的了解的东西很多，甚至有没有早搏的病史？现在 用什么药啊、对，然后这个早搏发生有多长时间了。

0: 是不是跟睡眠呀，或者吃一些兴奋的这个饮料啊、咖啡相关？有没有近期的焦虑？这个很多的这个疑问，对，就是很多的层面都会引起早搏的发生。
1: 明白了，
0: 嗯、
1: 我们也是通过大家打在我们公屏上的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提问呢，给您一些相对简单的一些个答复哈。因为具体情况还要进行面诊，
0: 嗯、
1: 根据您的个体的情况查体等等。
0: 对对对，
1: 好，
0: 听诊啊什么的。
1: 好，那么支架药吃久了伤肝伤胃，感觉身体没事儿，能不能自己少吃一点儿？啊，就自己给自己减量。
0: 这个是支架药物的一个常见的这样的，不能说是误区吧。
1: 嗯。
0: 这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支架药物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抗血管聚集的药物，这些呢，包括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它对胃肠道是有刺激的，甚至很严重的患者会造成胃出血、胃黏膜出血。
1: 嗯。
0: 这个我们是抗板药出血的风险是常见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呢，像阿托发他汀、他汀类的药物，个别人会有这个肌肉溶解、肌肉酸痛，甚至转氨酶升高，这个是这样，咱们要根据你的药物的耐受度。那么比方说这个患者在吃上药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肌肉酸痛、乏力，甚至这个这不舒服呢，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我们要通过肝功转氨酶的一个这个程度升高的程度有没有异常，来评估这个降脂药需不需要更换这个剂型、更换这个药品。那么这个其他的药物，像这个抗板的药物啊，这些药物呢，我们要这个通过这个看有没有这个血小板的下降，有没有胃肠道的刺激症状无法耐受呢，进行更换。我们有很多种药物能避免这些，同时发挥这个抗板作用，也避免这些不良反应，可以专业就诊，但是您不能随便停药。对，不能随便停药，因为这个药物一停呢，这个支架那里再狭窄的风险就会很高，一定要到专业的心内科的门诊去咨询，是怎样调整您的这个药物治疗方案。
1: 刚才那位52岁的朋友又说了哈，他说压低啊，之前检查过没有，检查过有别的问题，之前喝咖啡已经停了，老师说不喝。
0: 压低是心电图 ST 段压低还是那要是 ST 段有压低的话，那就是有这个缺血的风险了啊。那您之前可能也是喝咖啡，其实咖啡不会造成疾病这个原发病的进展，但是它会有诱发因素，比方说咖啡因刺激的心慌啊，这些症状。如果是压低 ST 段压低呢，您看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就给您举个例子，比方说它是一过性的压低，比方说最近劳累了，或者是这个情绪有激动了，或者是睡眠不好没有休息好，有一过性的压低。如果持续性的压低呢，就反映心肌有缺血的可能了。心肌血是不是血管层面的问题，叫器质性心脏病。那么我们可能现在的金标准呢，就是冠脉 CTA， 我们就是用一个造影剂做一个血管的检查。那么再进一步更好一点的、更积极一点的，就是冠脉造影。但是这两种情况呢，我们也要辨别一下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
1: 好，继续来看哈。那装完支架，肉鸡蛋还能不能吃？是不是只能吃素菜了呢？
0: 这个是涉及到血脂管理的问题。装完支架呢，我们知道这个血脂管理就是我们开始说的这个危险分层。那么装完支架的患者呢，是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血脂呢，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能测到的是血脂四项，有这个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我们现在呢也测这个载脂蛋白 A， 也就是说看看这个脂代谢的问题。那是这样，它对这个鸡蛋呀，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这些肉蛋奶呀，它不是禁忌的。相反呢，吃鸡蛋呢，它会增加蛋白的摄入，它是对人体来说呢是很好的。那么肉类呢，我们在这里科普一下呢，如果说您做完支架血脂不是很满意，没达标呢，我们建议您吃白肉。白肉不是说猪肉里面的肥肉。
1: 是鱼肉是不是？
0: 我们在门诊很多患者都说，那我就装吃肥肉呗。是鸡肉、鱼肉，还有虾肉，
1: 虾肉
0: 也可以，就是白色的肉。
1: 白色的肉
0: 尽量呢少吃一些红肉，像那个猪肉啊、牛羊肉啊，还有动物的内脏脂肪，建议您 不要吃，就是在您血脂没达标，如果达标了之后，也不是说这些就可以吃了，就是适当的摄入，像牛肉，可以适当的摄入，不要说就是说顿顿吃这些高胆固醇的东西，高胆固醇的食物。但是鸡蛋呢，是咱们成人现在这个营养处方已经提出来了，我们每人每天要吃一个煮鸡蛋，甚至呢，两个煮鸡蛋都没问题。嗯，对。
1: 嗯，好。
0: 嗯。

0: 然不会引起 ST 段的压低，
1: 嗯
0: 啊啊，对，它不会造成这个由于睡眠吃这个睡眠药引起的，它对心脏没有那么大的毒性作用。如果您长期的失眠呢，相反呢，如果辅助一些安眠药呢，能辅助睡眠，建立一个睡眠周期的话，反而对心脏还有好处，它跟睡眠药本身没有关系。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罗老师讲的真专业呀，都听明白了哈。然后这位朋友说啊，你看说讲的真好，这么细致，血脂管理太难了，就血脂管理太难了。
0: 血脂管理
1: 是不是？
0: 对，对我们东北人来说，其实挺难的，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就是，高盐、高脂、高糖，
1: 对
0: 啊，就是肥甘厚味啊，对。
1: 然后这位朋友说了哈，哎呀，说是我吃牛肉，嗷喜欢牛肉，行，听你的。
0: 啊，这个牛肉不是不让您吃，就是尽量还是适当嘛，
1: 适当的吃，
0: 酱牛肉啊什么的是可以，因为牛肉它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而且对能量的代谢也非常好，就是适当的吃，比方说一周2次到3次，每次50到100克，或者是200克以内都没问题，都没问题。
1: 也就告诉你一周吃一两次，一次4两以内都行。
0: 对对，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2两到4两，这挺好的。
1: 好，那以前抽烟几十年了哈，做完支架少抽几根行不行？要戒不掉该咋办呢？
0: 都到支架这个程度，这位听众是这样，看得出来您挺心酸，好多年了。其实吸烟呢，吸烟的患者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几十年，确实是很难。但是呢，是这样。首先咱们看吸烟的危害，吸烟呢是独立的，对心血管疾病有危害性。什么叫独立呢？也就是说您没有高血压，您没有高血脂，您没有糖尿病，单纯吸烟一项就足以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造成您放支架，造成咱们急性心梗的可能。尤其是烟龄这么长，每天的吸入的烟的支数比较多，那持续的对血管内皮，咱们强调是持续啊，可能您觉得我每天抽5根，抽3根，哎，我天天这么抽，那你看这就是个持续的损伤啊，强调是持续性的。如果说已经做完了支架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狠心，还是戒掉。咱们可以有很多替代啊，我们医院现在也成立了戒烟门诊。其实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难，可以就是找一些这个戒烟的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分散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实现呢把烟戒掉。戒完烟之后呢，您就会有很大的获益，这个无论是心血管层面还是整个机体的层面，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获益。
1: 好，咱们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好的，非常感谢卢老师哈，讲的非常仔细，细节好到位啊，非常感谢您啊，这个消息我已经反馈给专家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医生啊，我头和腋下出汗是心脏的问题吗？
0: 头和腋下的出汗，如果说正常的，我们这个排汗是没问题的。如果说您在没有特别大的运动量，除了生理性排汗之外呢，您也就出汗量比较多呢，咱们可以考虑一下，一是这个体温是不是这个有些高，再一个呢是环境的问题。如果说自发性出汗，就是自己就出汗了，我们有几个原因。从我们心内科的角度来讲，有一部分心衰的患者确实是由于自主神经调控不好，他有这个出虚汗的可能。但是不是所有的心脏病都伴有这个出汗的这个症状。那腋下和头皮这个出汗呢，我觉得咱们评估一下，我觉得这两个位置出汗呢是正常的一个体液代谢，是正常的一个汗腺分泌啊。咱们看一看，就是你在出汗的同时还没有其他伴随症状，比方说心慌，或者是气短，或者呢是出冷汗，或者是疼痛之后导致的出汗多啊，这些呢我们都得再综合的评估一下啊。是这样
1: 啊。这条信息哈，卢老师您能看得到哈？他打的像个汗字，但我觉得应该是个汗，是不是
0: 啊？是
1: 还是言字旁？
0: 是出汗，
1: 是出汗，是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哈。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什么样的疑问呢哈？就是说我做完支架以后，我能不能喝酒？少量白酒、红酒可不可以？
0: 做完支架之后呢，我们觉得在斑块的易损期，尽量呢

0: 尽量啊还是不要饮酒，因为饮酒吧，酒精它会引起这个血管的收缩，引起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引起心血管的这个高反应。那么我们知道心率的增快呢，包括这个血管收缩的这个频繁，它会造成血管的痉挛。这个痉挛呢，它是这样，在血管痉挛的同时呢，斑块在不稳定，又会形成新的病变。所以如果说您做完支架了，短期内甚至一段时间内都不要饮酒。那么这个酒我们没有区分说你可以喝红酒，也可以喝啤酒，甚至少量的白酒，酒都是酒精的，这个有酒精含量，只不过就是酒精含量的多少不一定。那只要有酒精含量，它就会刺激您心脑血管、心血管，就会造成心率增快，就会刺激心血管的反应性。所以就是，咱们尽量吧，尽量还是，不要喝酒。如果实在是这个需要喝酒的话呢，红酒，少量的小酌一下还可以。对，
1: 专家说的是如果挺不住，如果实在挺不住了馋了的话，少喝一点，
0: 小酌一点红酒。但是这个排序白酒呢，它肯定是度数比较高了。这个啤酒呢，首先它从脂代谢讲，它是个液体脂肪，它不单会造成心血管的负担，还会造成这个血脂的增高。
1: 好，我们继续来啊。那心里总担心支架出事，天天睡不好，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是心理
0: 问题吗？这个常见，就是做完了支架术后，就是首先呢，就是大家对做支架这个事情，理解的不够透彻。因为咱们做完了支架之后呢，就觉得我这个支架有各种担忧，会不会像医生说的又再狭窄了，又瘪了，又掉下来了。实际上这些呢，在短期内，在做完支架的那一刻，我们医生呢，凭着他的专业性以及他的这个经验呢，是不会有这些情况发生的。而且做支架的整个过程您是清醒的，在哪个位置做支架了，当时做支架之后血流直接就通过了，这个成功了，这个血流恢复了，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啊。然后您的这个担忧呢，无非就是这个做完支架之后我就再狭窄了或者是这个做完了支架之后吃的这些药能不能对身体有副作用啊，这些可能是大家担忧集中的地方。比方说我这个做完了支架我还吃这些药，那我就是对我的肝肾会有负担。实际上我们说支架之后是需要随访的，这些药我们都是这个经过了大量的临床循证证明的，副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小的，全世界的这个冠心病的患者都在用这些规范化的诊疗和指南。所以说而且我们每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还要进行复查，如果复查的过程中医生呢觉得您还是比较理想的，各方面管控的比较好，咱们还是把心放到肚子里，然后听医生的，然后咱们这个好好的把这个支架的这个风险，在支架的风险降低，不用这个怎么说呢，说杞人忧天呢，还是说这过分的担忧啊，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1: 好，我们听友这位哈，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来沟通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感觉这个好像跟咱们的这个主题不太相关哈，说脚底板疼。
0: 脚底板
1: 疼，这个好像是不是得是足踝科的事儿啊？
0: 脚底板咋疼？
1: 我们今天交流到的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
0: 脚底板疼，痛风啊，还是说这个扁平足呀，是运动造成的，还是这个运动力量不对造成的？这个有运动学的这个参与，
1: 对，
0: 还有骨科的参与，
1: 这就比较复杂了哈。
0: 对对，
1: 或者我们请到其他科相关的老师再为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保留一下哈。好，哎呀。其实每次和卢老师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都特别开心哈，因为都能学到很多知识。就像我们刚刚很多朋友留言说的哈，说专家讲的特别的细致，都能听得懂，而且呢举的这个例子都非常接地气儿哈，大家一听就明白咋回事了哈。我们也希望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目的呢，就能给大家解决问题哈。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有问题啊，当然有病啊，有问题的话别害怕，要相信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团队来为您服务。
0: 每次来做一同说一的节目，一同都非常的用心，也做了很多功课，
1: 是。
0: 之前沟通也很多，然后他就要求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就是老百姓，就不是说老百姓吧，就是大家大众的问题，解决大家，不要有高深的这种就是更多的是让大家觉得通过这次这个节目呢大家获益了，起码对这个支架内再狭窄啦，或者是支架术后的狭窄了，包括心脏康复在支架之中的这个参与作用。

0: 甚至有些冠心病的科普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获益，就非常感谢一同的用心。嗯、
1: 哎呀，也感谢专家的好评。好，这样罗老师、嗯，那时间关系，咱就不说太多了哈、嗯。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0: 嗯
1: 啊，
0: 是这样，时间过得好快，我看还有好多听众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刚才一同也说了我的出诊时间，实际上我们市二院的整个团队呢，整个医疗的这个。实力也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我们专注于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呀、常见的这个老年性的心脏疾病、老年性的这个康复管理，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呀，对老年性的优势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对这些这个冠心病的预防啊、治疗啊、康复的全周期管理，是非常有自己独到的经验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最近门诊呢有很多人就是其实这也是好事儿，就是在一些媒体，在一些这个软件上，比方说像某包啦或者什么，就自己先科普了。但是医生是，但是这个疾病是这样的，一定我们要专注个体化，就是每个人的病可能这个得病的机制还有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不要因为这个盲目的去通过这些渠道来延误病情。如果有一些持续不缓解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就医。当然了，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预防这儿，就是一同这个节目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预防。让大家呢通过科普，通过专家科普的形式，专业科普的形式，让大家把这个大健康的预防的理念呢深入人心，也解决了大家一些常见的医疗上的困惑啊，让大家呢在这个医疗认知的层面上啊，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对自身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认知的层面上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大家共同努力，我们这个几方面共同努力呢，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身心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
1: 嗯，好，说得非常好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罗老师也欢迎您去做客，咱们继续交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哈，我们形成一个健康科普的矩阵啊。
0: 好，
1: 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哈，后面呢要有一首歌曲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次工剧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今天所有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不知道在此时此刻这么晚的时间，你因为什么还没入睡呢？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陪伴着大家。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有想不开的心事儿，想要和我来分享的话，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开场的这首歌曲呢，想必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如愿。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在如愿着自己的梦想，如愿着自己的未来。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会过于关注别人的心情和感受，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活在别人的期待和世界，却忘了自己真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似乎我们也弄丢了最初的那个自己，不禁感叹人这一生，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身不由己，会有很多的无奈和选择，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和快乐，其次的都是其次。我们总以为成熟是说话做事让人舒服，时刻照顾好别人的情绪，其实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先取悦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和本质。因为委屈自己讨好他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只有自己是快乐和充盈的溢出来的这样的能量，才能够去感染别人。永远将自己的感受去置顶，要知道世界是以你为原点而展开的，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一切也都将不复存在。想旅行就去制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不用纠结有没有人同行。想给自己买份礼物就果然的去下单，别顾虑是否值得的这样的杂音，只有心情顺畅了，精神愉悦了，人才能够来到高能量的一种状态，从而去感召好运，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有句话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让你撕心裂肺的痛，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痛不痒，那些几乎把你压垮的情绪，别人可能觉得轻如鸿毛。这个世界难以有深切的感同身受，多的是悲喜自度，所以不必向外去索取情绪价值，要学会治愈自己，自己给自己解药，自己给自己撑伞。生活就是自己去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或许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学会讨好自己，就是不断的做滋养自己的事情，不断的用正念去加持自己，把自己养成幸福的体质。当我们学会独自的去穿越悲喜，给自己情绪价值，人生无论阴晴风雨，我们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很暗淡。其实坚持做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从心里长出自我认同的底气。有句话说，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去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去模仿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清静自在，就不必逼自己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合。偏爱慢节奏的生活，就不用限制别人的脚步去疲于奔波。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可自己的感受
是扎根心底的树，只有守好它，才能够不被风雨吹倒。忠于自己的底气，会成为对抗迷茫的光，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苦短，只有自己去取悦，才能够在荒漠里开出花，把自己哄好了，才有底气去对抗生活的刁难，才有力量和这个世界去周旋。

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

播主持两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好久了，江湖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心事儿讲给我听。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什么是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锁定，也同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说到开车啊，我们的人生就像开车一样，挡风玻璃永远比后视镜大得多，所以我们要多往前看，少往后看。往前看看到的是崭新的未来，而往后看看到的是陈旧的过去。一个常常被过去所困的人，就像一边走路一边频频回首的人，迟早会撞上电线杆啊，头破血流。人这一生或多或少都会受过伤，咽过委屈，有过遗憾，遭过艰难，但我们不能够因此而立在原地驻

那些错失的机会，你不停地去想，不停地后悔，只会让你与新机会再次的失之交臂。所以那些不该做的事儿，不该见过的人，不该说过的话，哪个卡在你心里，哪个就在持续地耗费着你宝贵的能量。如果把时间和精力给过去太多，未来就会沦为一纸空谈。没有人能够回到18岁，在操场上对着喜欢的人去重新表白，也没有人能把去年的落叶重新的去粘在今年的枝头上。有些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频频回头是一种自扰，有些人离开了，就让它离开。反复回忆是一种内耗，我们的心不该是收纳陈芝麻烂谷子的仓库，而应该是储存心粮、播种希望的田地。所以把那些沉重的过往轻轻地放下，把那些痛苦的经历渐行渐远，提醒自己多往前

成年人的清醒莫过于情出自愿，事过无悔。当前马路泥泞的时候，就想办法跨过去，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就在如果当初中后悔。成年人的担当莫过于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与其拼命幻想着能够重开一局，不如想方设法的去下好手里的这盘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曾经让你跌倒的坑洼，终将成为你站得更稳的基石。那些曾经把你淋得湿透的风雨，也终将会化作惊艳你生命的美丽的彩虹。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当你放下对另一种可能的执念，就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选择完美的路，而在于选择如何把眼前的路走出自己的精彩。起风的时候，就做那只御风而起的鸟；浪涌时，就当那艘破浪前行的船。岁月漫漫，不必在往事里去徘徊，也不必在未来前止步，我们只需要坚定地去向前走，当下的或许便是最好的。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宣言，没有海枯石烂的爱情承诺。当爱已成往事，它已不再是飞来飞去的蝴蝶，它像一片安静的落叶，停留在你的掌心。你不会再心如刀割，叶子的离开到底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却也永远割舍不掉那份温柔的心碎。当一切都随风而逝的时候，那些特别的瞬间都成了永恒。

世间有千万个求不得，万千个不得已。遇见你的时候，我不懂爱情，只觉得初见是心中便刻下了一道再也抹不去的痕迹。那个时候的你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地掠过我的世界，带来一丝的悸动，却未曾停留。而我也只是懵懂地感受着这份美好，却未曾想过未来会如何。当我们有一天终于懂得爱的时候，或许你已经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时间像一把无情的刀，将我们雕刻成了陌生的模样。那些曾经的美好，仿佛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了远方，再也无法实现了。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就会知道，并非所有的感情都能够从一而终。有的人走到后面就散了，有的人爱到后面或许就淡了。可忍不住的牵挂，压不住的惦记，让我们想起那份曾经，时而甜蜜，时而心酸，时而幸福，时而伤感。对方的一个举动依然在我们记忆深处清晰的，如同发生在昨天，可现实却让我们渐行渐远。人生呢，多的是很多的所谓的无可奈何，进一步不可，退一步不舍。有的时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一样，短暂交汇之后便朝着各自的方向去延伸，再无任何的交集了。

所以让我们不禁感叹，人生在世，聚散离合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但我们能够知道，爱从来不只有一种形式，它并非必须把你抓在手里，也并不一定要和你共度余生。有的时候爱是成全，是放手，是远远地看着你幸福。做不了与你相伴终老的爱人，那就做一个和你擦肩而过的路人。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注定无法相守，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病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凌晨23点到凌晨1点啊，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江湖来分享，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等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日子就会无忧无虑了，等遇到贴心的那个人，就会有人遮风挡雨了，等事情出现转机了，好运就从天而降了。可是日复一日，我们还会不尽如人意，重担还是要自己来扛。慢慢的你会明白，过于依赖外界，把命运之绳交到别人的手里，就会失去了立足的本能，唯有自己先变好，一切才会跟着好起来。人活一世，难免会遭受狂风巨浪，难的就是从痛苦当中汲取力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到底。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你自己。真正的安全感是练就不屈不挠的决绝和独立行走的能力，能够救赎你的人是经受千锤百炼之后更加顽强通透的自己。从现在开始，接受命运所有的馈赠，遇事不再向外去求，而是向内看，去体会生活，去完善自我，修得一颗欢喜之心和稳定的内核，把希望播撒在日常里，晴天让自己晒晒太阳，雨天给自己煮碗热汤，每天早起一小时，坚持一项运动，培养一个爱好，照顾好自己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为了奔赴下一场山海积蓄的能量。

不要以为一个人一直在你的身边就是理所当然，不要以为一段关系一直存在就无需用心去经营。世间的情感本就如露水般短暂而珍贵，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去呵护和珍惜，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心去感受彼此的存在。

0: 许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你，或许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感觉最近一直很累，想要停下歇一歇，但是我们不能停也不敢停。人到了这个年纪啊，上有渐渐老去的父母，下有需要支撑的孩子，你想象自己是一块上了发条的手表，随着时间滴滴答答的在往前走，我们不曾停歇。身边的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很辛苦，但你只是笑着摇摇头，说着没事儿，最近挺好的。或许这么多年你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你不再抱怨环境的不公，也不再去留恋生命中那些离你而去的美好。
1: 别再庸人自扰去关心他过得怎样，不是说好哭过
0: 生活很忙，我们没有时间去矫情。这一年你越来越明白，能够让人成长的不是

0: 不让人清醒的不是劝解，而是教训。
1: 朋友被雪上加霜，别再庸人自扰。
0: 最近这些年，你不再逢人就去诉苦，也不再遇到事情就慌张了，你开始在泪水当中坚强，在孤独当中去思考，偶尔觉得累了疲倦了，你也只是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依旧若无其事的工作生活，给父母报平安，给孩子讲故事。这一年你越来越体会，生活其实不是一场赛跑，而是要静下心来慢慢走，不必和自己去较劲，也不必和他人去攀比，
1: 只能凭借。
0: 于是你放下了那些得不到的忘不了的，要开始习惯一些事情，习惯了热情会消退，习惯了告别不必说再见，也习惯了有些路必须要一个人去走。

在网上曾经看到有人问说，如果让你对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分别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有网友啊在底下评答，答案就是不要放弃。十年之前不要放弃心中所爱，十年之后不要放弃心中所梦。心有所爱便能够无所畏惧，心有所梦便能够披荆斩棘。也许在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生活很难很难，觉得自己辜负了身边所爱的人，但请你再坚持一下，真的不要放弃。即使现在的你漂泊动荡，事业处在低谷，梦想还有缺口，只要你愿意继续的往前，人生总会在下个转角迎来新的生机。你只需要告诉自己，前程远大，即刻出发，不必问辛不辛苦，也不去问值不值得。纵然无人扶我青云志，我已可踏至山峰。也许这一路会有些漫长，但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生活的底气，而那些你期待到达的远方，终将都会一一到达。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静待花开，他说江湖哥晚上好，人生的路啊，不期待不依赖，允许自己无能为力，即使经历很多依然温柔的去对待余生，生活是自己的，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对待生活。

有人帮呢是一种幸运，没人帮是考验，坎坷跨过去就是强者，苦难熬过去就是赢家。任何的事想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

我们的微信里有枫叶，他说胡哥好，每天晚上都会来听歌的节目，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事儿，就是感觉最近心情挺不好的，各个方面吧，有工作的，有情感的。

要么我们就去解决问题，要么就是离开问题，不要和任何的问题一起生活，无休止的去消耗自己。当悲伤大于快乐的时候，任何关系都要停止。成年人最好的自律是及时的去止损，人都有执念，但不能

这里是 FM 101.9兆赫，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夜间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小心谨慎，因为在这晚的时间当中还有爱你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燕子啊，他说先爱自己才能够去爱好别人。对，我们做人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开心吧，因为生活已经这么让我们这么累了，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路走得太多疼的是脚，人想的太多累的是心，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难过，要多花点时间快乐，余生要好好的去爱自己。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6760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总想学一项技能提升一下自己，感觉自己现在不够完美。

提升自己比仰望别人更加的有意义，偏爱自己方能够活得风生水起，在心里种花，用温柔抵御生活的繁杂，平平淡淡的日常才是人生最不平凡的珍藏。

走吧你。希望我们在每个年龄段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和随时停留和休息的底气。二十不惑，三十而立，四十随意，五十还有小欢喜，余生皆可期。我们并非在年复一年的变老，而是在日复一日。

好，让我们来中间休息一下吧，听一首，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许这首歌呢也诠释了我们心中现在所想的境遇，但是呢，还是像江湖说的那样，我们也一定要心中有梦，梦中有爱。只要自己努力了，或许美好的未来就在你未来的某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不禁我们会感叹，就像歌名一样，谁不是在流浪呢？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坚强，只是很多的事情遇到人不想说而已。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叶子啊，他说：“江湖哥哈，如果再来一次机会的话，可能会重新的选择，但是真的不能够重来。”虽然你只留了这一句的留言，但是说明可能在最近或者是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就要看他和谁去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就要看他有谁去指点；一个人有多么的成功，那么就看他和谁相伴。人生的旅途很长很长，所以我们不要孤影单行，要和对的人一路的并肩前行。希望你能够收获一段稳定的感情，结识一个美好的人，共同的去成长，共同的去守望，共同的去奔赴，共同的去成长。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微信听友 YY 啊，他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安静的时候
2: 来热恋，如大梦眼前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司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

懂得是一种体会，是一种经历，只有经历过，用心去体会，才会慢慢的明白人生和事物的本质和意义。面对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触，人生没有绝对固定的答案，只有靠自己去领悟和体验。每个人都会有心事儿，有烦恼，但要相信一切都会过。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生活其实很简单，把自己照顾好，把心态调整好，把喜欢的事情去做好，把重要的人去带好，你想要的美好自然就会在来的路上。生活嘛，笑一笑就好了，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撂倒你。不管生活有多难，但请你都要记得微笑。人生太短，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余生不长，愿你我都能够多点幸福，多点快乐。

生路上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当你拼命想要更多东西的时候，健康会失去得更快，心也会累得不行。拥有健康的秘籍就是不强求，不奢望，保持一颗健康的心，乐观向上，不杞人忧天，遇事不慌，做事不忙，心情才会更舒畅。

人生不易，谁都会经历人生的百态，只有心灵通透了，阳光或许就会照进来吧。所以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要让自己想开、看开、放开，一笑而过，生活永远悠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有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让你无法释怀、无法放下，乃至无法罢休的事情。但你越去计较，就会心如刀绞；你越去铭记，就会痛不欲生。当我们放下了对他人的怨念，才能够去解开自己的心结。当我们学会放下对他人的记恨，才能够去减轻和消除对自己的折磨。

成年人的难过常常来的都是悄无声息的，或许是清晨又要送孩子上学了，又要上班的狼狈，也许是深夜加班回家电梯里的失神，也许是方案被否定的瞬间，也许是工资又被拖欠，这些猝不及防的情绪就像细小的沙子堆积在心口，渐渐地垒成透不过气的墙。窗外车水马龙，而你只想把窗帘拉近，在昏暗的房间里和悲伤去对峙。当世界窄得只剩下一间屋子，不妨去推开门，让脚步带着心事儿去阳光下走一走，不必去很远的远方，就在小区的花园里坐一坐，看老人锻炼身体，看小孩去学习走路，看左邻右舍见面寒暄，这些寻常的瞬间会温柔地松动你心头的隐痛。

希望你能够在行走当中去蜕变，在经历当中去完整，在觉醒当中去释然，最终和生活握手言和。

0: 足够美丽。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守候。
0: 容忍你，
1: 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一个磁场去围绕着自己，无论你在何处，磁场都会跟着你，而你的磁场呢，也会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儿。我相信这句话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听过啊，会吸引着你身边的磁场。一个人的运势好或者是坏，都会由自己吸引而来。随着我们要积极的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凡事不往坏处想，命运才能够往好的方向去走。

生会遇到很多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会成为生命当中的过客。千万人当中，我们有可能相遇，又于时光洪流当中离散。然而有些人呢，虽然只是短暂同行过，却像夜空当中璀璨的星光，照亮了我们的旅程，留下一段很珍贵的一段回忆。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不经意间遇见，没有预约，也没有彩排，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彼此的世界。我们一笑而过，闹过，哭过，痛过，分享过许多的心事，也一起旅行看过世界。你的鼓励曾经温暖过我的寒夜，让我勇敢地去面对人生风雪。你的陪伴驱走了无尽的孤单，让我不再脆弱和彷徨。只是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当物换星移，很多事儿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岁月会消磨过往，时间会淡化从前，距离会将浓烈改写。曾经再亲密的两个人，也可能会在姻缘当中会转身，在时光洪流当中悄然走散。再回过头时，我们之间已经是隔山隔海，很多东西不复从前，甚至也找不到再相见的理由。此时心里难免会有些唏嘘感，伤感不已。所有的关系走到最后不过是相识一场，所以要让自己活在缘分里而非关系里。我们在茫茫的人海里相遇，互相的陪伴走过一段旅程，温暖过彼此的浮生，就已经足够珍贵了。如果走到了分岔路口，无法再继续陪伴，不如就好好的去告别。未来无论你在何方，都愿你心怀梦想，无畏前行。无论我们是否还会重逢，我们都会心怀感激，因为曾经有一个人来过，惊艳过时光，温柔了岁月。人生最美的是相遇，愿我们都能够心怀感恩，珍惜每一份相遇。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清晨啊，他说江湖哥好，好长时间没来了，我现在就在迷茫当中坚持着。嗯，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感受吧，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都会像你说的一样，在迷茫当中坚持着。我觉得很多时候先让自己静下来吧，当我们学会了自愈之后，以沉静的心去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后的风景依然很灿烂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半糖去冰，半糖去冰，就看到你的这名字突然想到，就每次去那个奶茶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在标注的时候就是要不要去糖去冰。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在棉被里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